0: 您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1: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3: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0: 5月7号星期四早上的8:02，我们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4: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晨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晨950。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0: 节目的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滁州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偏北风3到4级，正风7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24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2度，预计8号滁州多云转阴天。
4: 接下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是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全省偏北风3到4级，正风7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0到22度，沿江江南26到28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江北东部和本省山区11到13度，沿江地区15到17度，其他地区13到15度。预计8号江北是多云到晴天，江南多云。
0: 来关注本地的信息。狼牙山开展文明旅游志愿服务活动，为了深入践行人人都是迎客松文旅志愿服务主题，今年五一假期，狼牙山风景区联合市文旅局、狼牙区古道社区、南郊区徐岗社区等单位，积极开展文明旅游满亭城垃圾分类伴我行志愿服务，营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旅游新风尚。
4: 在假期期间，狼牙山风景区在游客服务中心与主要入口都设立了宣传台与志愿服务点，主动提供客流引导、文明劝导、防火提示与垃圾分类宣传等服务，并现场发放了《中国公民文明旅游公约》《滁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指南》等资料，鼓励游客自觉参与到垃圾分类，践行文明公约，共同守护景区的生态环境。
0: 通过假期志愿服务活动，狼牙山风景区以温情服务传递了城市温度，不仅提升了游客游览体验，更加生动地诠释了文明旅游满亭城的理念，让文明行为成为假日里最美的风景。
4: 再来关注逛非遗市集、品特色美食、观科技秀。五一假期，定远县藕塘镇令狐山下锣鼓震天，人潮涌动，传承千年的令狐山庙会焕新登场，化身一场融合传统韵味与现代活力的综合文化盛宴，让游客与当地的群众沉浸式的感受老民俗与新潮流碰触的火花。
0: 作为滁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令狐山庙会起源于东汉，底蕴深厚。相传楚相令狐子伯为了报答好姓老父养育之恩，在此修寺立塔，塑像供奉，题名慈母。寺庙落成之日农历三月十五，遂成庙会正期。千百年来，庙会以祭祀祈福为核心，逐渐融入市集贸易、文艺展演、

0: 休闲娱乐等内容，传承至今，历久弥新。
1: 在庙会现场，气氛热烈，精彩不断。伴随着激昂的鼓点，沈吉非遗二龙戏珠率先亮相。那只见两条彩龙腾跃飞翻飞，追逐灵动的灯珠，引来了台下的喝彩连连。随后黄梅戏、川剧变脸、趣味魔术、古风汉服秀等节目轮番上演，浓郁的传统韵味吸引了游客纷纷驻足。舞台的另一侧，画风稍然转换，在县科协工作人员的操控之下呢，两只智能机器狗踏步站立，挥手打招呼，科技感十足的表演也是赢得了观众的啧啧称奇，大家纷纷拿出了手机记录下精彩的一幕。
0: 烟火气中，文创与农特产品同样吸睛。入口处半边铺子好事花生摊位前排起长队，藕塘镇花生产业园推出的藕塘三件套花生拿铁、好事花生点心、果香猫牙米，凭借着新奇口味与本土风味迅速跻身人气爆款。不远处的定有良材展台热气蒸腾，油亮卤鹅一刀切开，汁香四溢，令人垂涎。
1: 本次庙会还突破了传统模式，变身就业服务驿站，定远县人社局在现场设立的招聘专区，九家企业带来了212个岗位，涵盖了新材料、纺织、体育用品等行业，并同步提供了零工对接、政策咨询与就业指导，一站式的服务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据工作人员介�绍，现场发放的宣传材料30余份，线上直播带岗浏览量超过5000人次。
0: 活动期间，当地政府部门统筹做好交通、消防、医疗、环卫、治安等各项保障工作，全力营造安全、有序、温馨的游览环境。
1: 从古老的祈福仪式到非遗展演，从智能机器狗炫技到花生拿铁飘香，从招聘专区的热闹场景到便民服务的细致迁入，令狐山庙会在坚守民俗本色的同时呢，巧妙地融入了科技、文创、就业等当代元素，以文旅融合激发产业活力，让千年民俗焕发新生，成为地方文旅发展与乡村振兴的生动注脚。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到明光三件套破圈走红，激活了文旅消费的新热潮。今晚看滁州记者马宁的报道。
2: 借力网络流量催生发展新动能，由明绿叶酒、奶绿波奶茶、棒绿波绿豆糕构成的明光特色三件套成为流量赋能产业的生动实践，爆款特色好物持续激活明光文旅消费活力，推动城市形象从网络热议出圈蝶变为亮眼城市名片。
3: 明光三件套已经推出便迅速引爆消费市场，成为全国游客打卡明光的必备好物。近日，记者在明光一家店内看到，奶绿波奶茶、旺绿波绿豆糕两大特色摊位前都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游客们有序等候，时不时向店员询问产品价格、味道、口感，店员们则忙着点单、制作、收银，全程忙个不停。门店休息区内更是座无虚席，坐满了品尝美食的游客，大家捧着热气腾腾的特色奶茶，吃着香甜的绿豆糕，或是三两好友闲聊分享，或是拿出手机拍照留念，处处洋溢着热闹欢快的氛围。
4: 从南宁特意过来品尝明光三件套，是吧？奶绿波味道更高，是吧？
3: 自明光三件套推出以来，凭借独特的本土风味和超高网络热度，成功引爆文旅消费市场。门店依托明光绿豆打造特色美食，凭借高效的产品研发速度和暖心的服务，迅速成为明光文旅打卡地标。
5: 明光三件套自营业以来，每天来这边打卡的人都很多，江苏的，然后还有浙江的、上海的都有，来这边旅游的人很多，都是慕名而来买我们三件套的，然后每天可以卖出很多套。
3: 三件套的出圈不仅带动了本土特色产品热销，更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前来明光游玩。记者了解到，2026年春假、清明假期，明光市跃龙湖生态旅游区、靖港营地、防空洞咖啡厅等热门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近12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超1.2亿元，有力拉动了本地餐饮、旅游、住宿等多行业发展，让网络流量真正转化为文旅发展实效，持续擦亮。

0: 明光城市文旅名片。
1: 五一我们推出了一个活动，就品明光三件套到靖港参加音乐节。
0: 如今明光三件套已从一款网红产品升级为城市文旅 IP， 串联起美食、景区、文创等资源，推动明光文旅实现从流量爆红到流量长红的跨越。下一步，明光将持续深化文旅加融合发展，深挖本土特色资源，让流量经济扎根乡土，不断擦亮文旅名片，助力城市长效破圈出彩。
2: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南桥区法律援助多举措解决三项难题。为了切实保障困难群众的合法权益，筑牢民生法治保障底线，南桥区法律援助中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扣因缘近缘、因缘因优缘的工作原则，持续做实了、做细了法治惠民实事。
3: 首先是夯实服务阵地，织密基层法治网络，依托区镇村三级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构建全域覆盖、上下联动的法律援助服务网络，全面落实一站式受理、一次性告知、限时审批制度，实现群众诉求就近办、快速办、便捷办。针对老年人、残疾人、重病患者等特殊群体，开展上门服务119人次，延时服务82人次，切实解决特殊群众维权不便的难题。
2: 那聚焦重点人群，精准开展帮扶救助，聚焦农民工、老年人、未成年人、妇女、残疾人等重点弱势群体，围绕劳动争议、工伤赔偿、赡养继承、人身损害、婚姻家庭等高频纠纷案件，精准提供包括2000余次的免费法律咨询、45份文书代写、290件案件代理等全方位的法律援助服务，主动排查基层矛盾纠纷，前置法律介入，以及依托法律援助化解民生纠纷23件，避免简单法律问题演变为长期的信访难题。
3: 第三个方面是深耕普法宣传，扩大惠民知晓的范围，深入市集、小区、工地、校园常态化开展安心行动、助老护老、法援护苗等法律援助专项行动40余场次，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答疑、以案施法等多种方式，讲解法律援助申请条件、办理流程、受理范围，普及相关法律知识，提升群众法治意识与维权能力，破除群众不懂法、不敢维权、没钱维权的难题。
2: 再来看，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教育体育局联合举办滁州市第一届画笔绘国防共筑强军梦全民国防教育漫画作品创作征集展播活动呢，也是获奖作品展演，走进了南桥区最温小学。
3: 本次展览共展出50幅获奖作品，均为从全市近300幅有效投稿中，经各地推荐上报、综合评审之后脱颖而出的精品佳作。创作者涵盖在除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各大中专院校以及中小学校师生、广告传媒行业从业者以及社会各界艺术爱好者，充分体现全民参与共筑国防的浓厚氛围。
2: 在活动现场，孩子们被一幅幅构思精巧以及画风活泼的漫画深深吸引，星火筑国防、和平之盾、国安守护、山河胜景，一幅幅作品以笔为荣，以画传情，用艺术形式诠释了国防建设的重要意义。新时代军人的英勇风采以及公民的国防义务，让师生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国防教育。国防不仅是军队的责任，每个人呢都有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我们都要增强国防的观念。一位观看展览的四年级小学生也是告诉记者。
3: 据现场的工作人员介绍，此次活动旨在深入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创新国防教育宣传模式，打造滁州市全民国防教育活动品牌。
2: 记者了解到，我市将持续创新国防教育的形式与载体，积极搭建更多的喜闻乐见的宣传平台，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从优秀作品中吸取精神力量，不断增强爱国情怀与国防观念，共同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为推进滁州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与力量。
4: 嘿，早，每个有梦想的人都需要被鼓励，希望大家元气满满，
5: 早上好，
4: 加油。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五月换机选电信，立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绅装饰，
4: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5: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滁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6: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7: 资讯第一台，
8: 资讯第一台，
7: 新闻全天候，
8: 新闻全天候，
7: 这里是
8: 滁州综合广播。
9: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1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11: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晨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晨950。那每一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10: 下面的时间继续来关注信息。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关于加强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推动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进一步规范全区社会组织发展秩序，提升专业化服务质效，夯实可持续发展根基，南桥区坚持精准施策、靶向发力，多措并举推动社会组织工作高质量发展，促进社会组织规模更加适当、结构更加合理、治理更加有效，
11: 深化专项整治，筑牢行业发展的清障桥。那区民政局坚持问题导向，强化统筹协同，扎实推进了专项整治行动，主动配合区委组织部、区委社会工作部开展行业协会的商会专项整治工作，对全区纳入集中整治范围的39家行业协会商会开展全面走访摸排，持续净化社会组织发展生态，推动行业协会商会健康有序发展。
10: 另一方面，聚焦赋能提质，激活服务发展的新引擎，精准对接社会组织发展需求，面向全区社区社会组织征集微公益项目，组织并指导微公益创投项目，积极搭建能力提升平台，组织三家社会组织参与市民政局举办的微公益创投大赛，全部转获三等奖，有效激发了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投身公益服务的积极性，进一步提升了社会组织专业化服务能力和综合履职的水平，
11: 强化规范管理，严把登记准入印关口，那严格执行了社会组织登记的管理相关法律法规，以规范登记流程、严把准入关口、健全监管机制为核心，推动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工作的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同时稳步推进2025年度全区社会组织年检工作，从严把关，切实地强化年检结果的运用，那促进社会组织规范运营，提质增效。
10: 再来关注近日沙河镇老年文化广场上歌声飞扬，掌声如潮，庆五一劳动者之歌文艺演出温情上演。舞台前居民们早早在座位上落座，还有不少老人围坐在旁边的走廊之上，热闹的氛围里满是烟火气与节日的暖意。
11: 本次演出多数呢节目是由本地的文艺爱好者们自编自演，各村文艺队、镇老年大学及其文化志愿者们轮番登场，用17个形式多样的节目为劳动者送上了真挚祝福。游访村文艺队的阿姨们以舞蹈我唱赞歌献祖国拉开了演出的序幕。沙河社区龙亭社区文艺队联袂带来的舞蹈我和我的祖国，熟悉的旋律唤起了全场的共鸣，还有气势磅礴的鼓舞、精忠报国、韵味十足的黄梅戏、活力满满的乾坤舞以及诗歌朗诵、萨克斯演奏等等，每一个节目都充满了演员们的巧思与热情，台下喝彩声也是此起彼伏。
10: 镇老年大学学员们的节目更是让舞台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歌伴舞我把太阳迎进祖国里，中气十足的歌声满是对生活的热爱，器乐演奏、红歌连奏当中，老人们配合默契，声声悦耳，流淌着对祖国的深情，凤阳花鼓表演一举一动间竟是乡土艺术的灵动韵味。演出最后，镇老年大学的学员们带来一曲大合唱，走进新时代，嘹亮的歌声响彻广场，为这场充满烟火气的演出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11: 演出全程通过了沙河镇和美乡村直播间线上直播，镜头里的舞台被实时传递，弹幕里满是网友的点赞与祝福，实现了线上线下同频共振。本次文艺演出活动呢，是一场节日的欢聚，更是其基层文化活力的生动写照。接下来沙河镇将继续依托本地的文艺文化资源，用好直播镜头，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惠民活动，培育更多乡土文艺人才，让文化舞台常年不落幕，让基层文艺之花在沙河大地常开常艳。
10: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今晚看滁州记者汪道友发来的报道，打造高品质无障碍环境，守护残疾人幸福生活。
12: 无障碍环境是残疾人走出家门融入社会的重要保障，也是彰显城市文明温度、体现民生关怀厚度的重要标志。十四五以来，我市持续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提质升级，聚焦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实施无障碍改造，切实改善残疾人生活品质。站在十五五新起点，我市将持续扩面增效、提档升级，着力构建全域覆盖、优质便捷的高品质无障碍环境，让文明关爱惠及每一个特殊家庭。
13: 家住琅琊区阳光河畔小区的居民黄万如，从小因为小儿麻痹症导致肢体残疾，行动不便，这给黄万如日常生活带来极大不便。琅琊区残联在走访中得知这一情况后，组织专业评估人员上门进行评估，围绕黄万如的生活高频场所制定了个性化改造方案，为其安装了低位马桶、语音油烟机、电动窗帘和晾衣架，另外还降低了两处家用开关的高度，解决了黄万如出行难、如厕难、洗澡难等问题。
14: 吃的、喝的，然后是用的，什么都方便。窗户、窗帘我够不到， 然后一语音喊就他就把我关上了，抽烟机太高了我够不到，一喊就关了。谢谢这个残联对我这么好，真的很感谢。
15: 十四五期间拉锯计划改造314户困难重度残疾家庭无障碍改造，实际完成473户，超额完成159户。十五开局之年，拉锯计划改造30户，我们预计改造35户，进一步提升困难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13: 像琅琊区残联的无障碍改造，只是我市“十四五”期间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的一个缩影。“十四五”期间，滁州市残联以残疾人家庭实际需求为导向，将无障碍环境建设作为民。

0: 生实事重点推进，通过深入调研残疾人及家属意见，聚焦起居、烹饪、洗浴、如厕等高频生活场所，量身定制一户一厕改造方案。
1: 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是全市31项民生实事之一。14户以来啊，全市累计投入资金1414.6万元，改造4029户，超额完成省级下达的3241户改造任务，完成率达到124.3%，让残疾人可以放心如厕，安全洗澡。
0: 15/5开局之年，滁州市残联将根据安徽省残联关于15/5期间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的工作部署，持续巩固深化既有成果，进一步完善长效维护机制，积极引入智能化辅具设备，通过三级验收质量管控机制和典型经验推广，推动改造工作向个性化、标准化、智能化的升级，从而显著提升了残疾人生活品质。
1: 展望15/5，我们将提升改造标准，让改造更加科学、精准，融入科技助残，让科技进一步提升残疾人生活品质，讲好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故事，汇集更多的力量来推动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也是我们15/5家庭无障碍改造工作的根本征询。
2: 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近年来大柳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惠民政策落地落实，打出协和协作配合、精准宣传、便民服务的组合拳，推动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那协作配合推进工作有力度，大柳镇认真落实上级工作要求，由镇级人社部牵头抓总，那加强与各村各业务线条的沟通协调，及时的妥善解决政策宣传、业务咨询、登记缴费等环节的具体问题，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工作格局。定期组织开展村镇业务人员培训，通过以案说法、现场答疑、实操演练等形式，帮助经办人员吃透政策精神，掌握业务规范，提升服务水平。
2: 另一方面，精准宣传政策普及有深度，大柳镇针对不同群体采取差异化的宣传策略，线上线下齐发力，推动惠民政策飞入寻常百姓家。线上，该镇充分利用微信群等新媒体平台，及时推送最新的缴费渠道和各档次缴费待遇测算信息，提醒即将到临人员把握高档次补缴时间节点。线下，村两委干部按照包片任务上门宣传，面对面讲解政策，答疑解惑，同时利用赶大集等群众聚集的时机，发放政策明白纸，解读惠民政策，确保群众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3: 改善方式，社保惠民有温度。大柳镇不断的优化服务方式，推出线上为主、线下兜底、上门服务的养老待遇领取资格认证体系，将便捷高效的社保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对于一般群众，大力推广线上认证渠道，领取待遇居民可通过手机皖视通 APP、 微信小程序、支付宝等平台自主完成认证，也可以由家属或者是工作人员协助完成，真正的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对于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组织村社区工作人员主动上门协助认证，将服务送到床前、送到家中。对无智能手机或者是不愿使用线上认证的群众，则保留传统的线下认证登记方式，确保每一位符合条件的群众都能够按时领到养老金。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

0: 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1: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更多的一起去关注到本地的一些信息，之后呢是生活当中的一些热点话题。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2: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晨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晨950。那每一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1: 下面来看，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全国消费市场繁荣活跃，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来看，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全国消费市场繁荣活跃，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新场景、新业态加速涌现，持续释放了假日的消费新活力。
2: 那各大商圈的人气也是十足。商务大数据显示，五月一号到四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了5%和5.3%。
3: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新场景、新业态加速涌现，持续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各大商圈人气十足。商务大数据显示，五月一号到四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租车订单量增长21%，其中跨城订单增长67.6%，演出消费增长17.6%，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
1: 继续来关注信息，我们来说一说有关于电影票。那五一假期的这个电影市场呢，各地也是以真金白银送出了惠民观影的福利，加深文旅联动，创新电影加模式，打造假日经济的新亮点。
2: 那在五一期间，北京、河北、浙江、安徽、云南等地相继推出了观影补贴。那四川五天内发放了300万元的电影消费券，配套发放的100万元美食文旅补贴，让看电影更实惠。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呢是36.3元，去年同期平均票价呢是39.5元，同比下降8%。
3: 北京、河北、浙江、安徽、云南等地相继推出观影补贴。四川五天内发放300万元电影消费券，配套发放100万元美食文旅补贴，让看电影更实惠。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去年同期平均票价39.5元，同比下降8%。今年五一档上映的影片中，不少将宣推放在故事发生地、拍摄地。
4: 我们一共做了3场的路演，然后观众是达到了超1000人的。相比于平常和去年同比情况，我们提升了30%到40%。
3: 电影文旅融合，联动城市景区。在贵州，可凭电影票根申领最高500元消费券，餐饮、商超、加油站等场景立享8折。在电影《浴血困牛山》拍摄地铜仁，五月四号至六月一号，可凭票根享受多家重点景区首道门票免票或折扣。在新疆阿克苏，全国游客均可凭万童书电影票根享受多个景区门票半价或全免政策。在上海武安电影街区，不少影迷专程赶来打卡主题书店。在虹口区北外滩，国际咖啡文化节露天电影放映区吸引众多市民游客。
5: 大家拿着咖啡，看着我们精心为大家挑选的一些影片，然后市民朋友们都说这个区域规划的特别好。
3: 上海70多家影院凭票根购买咖啡可享折扣。
6: 我们同比的票房提升大概在20%左右，啊，那饮料类呢也是在这个13%的一个占比。
3: 在广州永汉电影主题公园，复古电影装饰，引入本土特色餐饮，设置主题美食市集，露天观影休闲区。
7: 以前我们看电影只能闷在一些封闭的影厅里面嘛，然后逛公园啊，就是纯散步，然后这里就不一样啊，可以露天看电影呀，又有很多吸引人的店铺。
8: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2: 那在五一假期呢，江西景德镇开启了花市的宠粉模式。景德镇景区门票销售量同比增长61%，其中手搓消费集中地成为了景德镇的新标签。那上午10点多，在景德镇三宝村里，一辆辆摆渡车坐得满满当当，在路上来回穿梭，车上的游客不是去赶路，而是赶着去做手工。一起来了解一下。
9: 上午10点多，在景德镇三宝村里，一辆辆摆渡车坐得满满当当，在路上来回穿梭。车上的人们不是去赶路，而是赶着去做手工。
10: 我们从山东来的，我们就是想玩一玩泥巴。
9: 多达167家陶艺店散落在三宝村的各个角落里。当记者来到这家陶艺店时，他们已经提早半小时营业，体验者络绎不绝。
11: 那其实每一块泥巴呢，它都是有一个自己的小脾气，我们要通过我们手指的一个触觉去感受它泥巴里面的一个状态，不断的去揉捏，让它呈现出来一个更完美的一个生命力。
12: 真的是一看就会，一做就废。在老师的指导和帮助下，我也交上了我的第一份作业。
13: 以前我们门口停的更多的是省内车牌，但现在省外车牌也比较多。在拉捏柔化的体验过程中，十分享受，更加治愈。到景德镇，不只是买瓷器，反而是做一件属于自己的作品。
9: 如果说陶艺体验是双手和泥巴的亲密接触，一项更考验指尖功夫、更富有文化内涵的触觉体验正在景德镇兴起。在这个历史文化街区里，不少游客来到这个摊位前，只为感受一把我在景德镇修文物的快乐。不过，课上修复的不是真的文物，而是一只陈年裂碗。在文物修复师的指导下，体验者上手调制粘合剂，均匀地抹到蜿蜒的裂痕处，并把残损的部分拼到一起。最考验触觉的环节来了。
14: 然后一般我们呢会用我们的小拇指的指甲一点一点的去触摸，感受它的这种上下的平整度，微调到非常非常的平整，做到严丝合缝，
15: 慢慢的一点点把它粘上去，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个体验。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
4: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

0: 窗帘，全屋十八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寄生灶二选一，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十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一二楼，创意装饰集团。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现在是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

0: 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2: 整点之后，时间是早上的9:02，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3: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晨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晨950。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2: 下面我们关注法治在线的内容，首先是关注到一组法治新闻。
0: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3: 在线聊法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近日浙江温州高速交警接到群众举报称，有一名驾驶人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驾驶车辆的视频。视频当中，这名驾驶人在开启辅助驾驶之后，双手放开方向盘，十分危险。根据线索，高速交警在该驾驶人的社交账号中发现，多条车辆在高速公路行驶中开启了辅助驾驶之后，双手离开方向盘的视频。有时在吃东西，有时双手随着音乐舞动，有时呢还在车辆进行的过程当中化妆，其行为给道路交通安全埋下了很大的隐患。高速交警很快锁定了违法车辆信息以及驾驶人林某的身份，责令其到场接受教育处罚。面对交警子女子称呢，作为女司机，她觉得呢，她比开的比较好。那警方呢，对其做出了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此前，最高法院发布指导性案例，明确车载辅助驾驶系统呢，不能够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驾驶人激活车载辅助驾驶功能之后，仍是实际执行驾驶任务的人，负有确保行车安全的责任。即使驾驶人不在驾驶位，也是一样。
2: 再来关注女子打网红减肥针之后送进抢救室。央视揭秘了减肥针地下交易的乱象，郊区别墅暗藏非法减肥针加工黑窝点，美妆企业掩人耳目炮制黑针剂。去年11月，媒体揭露了减肥针地下交易的乱象之后，广东广州警方根据节目线索，经过数月的摸排，最终摧毁了特大制售医美黑针剂犯罪网络，查获黑针剂40000余支，涉案金额高达1.5亿元。
3: 那近日在海南乐东所属辖区内连续发生了多起电动车盗窃案。案件发生之后呢，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公安局也是高度重视，迅速介入研判。5月2号，通过对多起案件进行串并分析，那成功的锁定嫌疑人身份之后，立国派出所闻令而动，迅速组织布控。那于当日成功的将嫌疑人抓获归案。经过审讯，嫌疑人对盗窃电动车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那办案民警乘胜追击，深挖审讯扩线，嫌疑人交代了盗窃电动车14辆，带破立国派出所辖区的盗窃电动车案件9起，黄牛派出所辖区电动车盗窃案件1起，望楼港派出所辖区盗窃电动车案件1起，以及入室盗窃案件1起。办案民警根据供述连夜开展追赃挽损工作，目前呢已经成功追回了被盗电动车12辆。
2: 再来关注一家网络服务公司频繁招聘兼职，每天都有几十位求职者进入公司，几小时之后便离开。甘肃兰州警方侦查发现，求职者实名注册各类手机应用软件之后，公司支付

0: 给求职者100多元的报酬，转手就将相关的信息高价售卖给电信诈骗人员，获利数十万元。目前9名涉案人员被全部抓获，涉案公司已经被依法查封。
1: 那在近日，苏州昆山法院审结了一起劳动纠纷案件，专升本在读生小段2月入职当地的一家企业担任设计师助理，企业一直以为呢是他是在学校生为由迟迟不签订劳动合同，直到小段5月毕业之后，当年的9月公司才与其补签合同，在这期间企业始终未为其缴纳社保，那还无故克扣其1个月工资。小段离职维权无果之后，申请劳动仲裁，企业不服仲裁结果诉至法院，法院审理认为在校生只要以就业为目的全职在岗，接受公司的日常管理，就超出勤工俭学范畴，那依据法律的构成了劳动关系，那企业入职就应当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保。最终法院判令企业赔付拖欠工资、未签劳动合同2倍工资差额以及相关补偿，合计50000余元。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广大应届生、准毕业生，遭遇不签合同、不缴社保、无故扣薪等违规用工行为，一定要保留证据，依法维护自身的权益。
0: 再来看，商家借品牌合同糊弄被判3倍赔偿。此前苏州昆山的小杜在一家家居建材店订购了一套全屋定制，合同明确约定供货方为白某家品牌，并写明了产品应该有品牌标识，收货时小杜发现货物上没有该品牌标识，商家却称自己并非授权门店，只是借用合同模板，因疏忽未提前说明，小杜觉得自己被骗，于是起诉至法院。法院审理认为，商家使用品牌方合同模板和标识，微信昵称也设为品牌名称，足以使消费者产生误解，属于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构成欺诈。最终法院判决撤销合同，商家退还小杜货款50000余元，并支付3倍赔偿款150000余元，小杜配合退回货物。
1: 那此前呢，无锡宜兴警方呢根据线索抓获张某和滕某，那查获多只疑似画眉鸟，经查两人长期非法捕猎、收购并倒卖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画眉鸟，半年内分别买卖13只和9只，每只售价200到300元，个别叫声好听的可达800至1000元。那除了追究其刑事责任之外呢，检察院还提出了公益矫治方案，建议法院在判处缓刑的前提之下，责令被告人参与林业保护、野生 鸟类的救助等公益活动，推动实现惩罚犯罪与修复生态的双重目标。目前的涉案鸟类已经被放生。
0: 再来看，上海一位独居的阿姨与一名自称现役军人的男子聊天时，对方称有百万投资无法提现，需要他代购一块高价手表进行邮寄，承诺给80000元的好处费。老人直奔表店，却连表明型号都说不清，机智的店员察觉异常果断报警，民警苦劝1小时，他才明白自己被骗了。
1: 再来看，近日在兰州市城关区中山桥的水平台附近，多名人员驾驶摩托车在黄河岸边浅滩踏水冲刺，甚至在游客密集区域危险驾驶，严重威胁了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扰乱公共秩序。4月26号，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迅速部署，精准出击，民警快速的锁定违法人员踪迹，一举抓获了违法行为人5名，依法查扣涉案摩托车辆5辆，那及时的消除了公共的安全隐患。经查，违法行为人马某、马某某等为人为寻求刺激、博取眼球，故意在黄河河道管理范围内等人员密集公共区域实施的危险驾驶行为，他们置身了自身安全于不顾，在松软河滩上驾驶摩托车极易陷车，也可能突遇涨水被淹，那高速行驶呢，还会对河边散步游玩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了直接的危险。目前呢，城关公安依法对马某、马某某等5人分别处以行政拘留。
0: 再来看，近日南京交警高速二大队利用无人机开展路面巡查时，发现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车头号牌遭人为的遮挡。就在无人机锁定取证时，驾驶员竟然直接在驾驶室内操作撤下遮挡物。大队指挥中心立即调度路面民警开展拦截，

0: 成功将该车查获。面对检查，驾驶员现场还原了违法过程，辩称因为急于赶路回家，心存侥幸，故意遮挡号牌。最终驾驶人因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
1: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2: 现场法治，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通过一些情景模拟短剧或者是一些小短片的形式来和大家聊一聊生活当中的法律知识。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四名废品回收人员隐秘收购药品倒卖，那32名超60岁老人借医保卡给骗子抓。那医保基金呢，作为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直接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但是总有一些人为了谋取私利，不惜铤而走险，触犯法律。近日上海警方就破获了几起涉及骗取医保的案件，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去年9月，上海崇明警方接到一条倒卖药品的举报线索，经走访调查，警方发现一个以邵某为首的团伙，其药品来源主要依靠陈某、张某、孟某、刘某等4人。以上4人均从事废品回收工作，常在上海的宝山、普陀、浦东等多个小区隐秘收购药品。
4: 给这些持卡人讲好，你帮我开哪几种药，然后由持卡人去医院之间开，自己吃一部分，自用一部分，然后剩的一部分然后卖给了药贩。
3: 获取药品后，邵某就会通过其儿子小邵将药品批量运往外地，交由其老乡李某对外加价销售。今年3月20号，警方展开集中收网，在抓捕现场，警方共查获药品92箱，4500
5: 的东西，你也要知道你要来买什么东西，钱准备好了，钱要先给我们，我连你表都没确认好的，你钱就要给我们，哇，你肯定不对啊！但是他要钱给我们呢，我们表肯定就要给他，所以呢，我们说他不听，然后就报警了嘛。
6: 现场阿姨一会儿表示自己要买表做投资，一会儿又表示自己要传承给孙辈，但对于自己要买的表具体型号和品牌吞吞吐吐。
7: 你买了干嘛？阿姨
8: 买了，我买的传子传孙的啊。
7: 传子传孙的？
8: 对呀、啊、
9: 我传孙嘛，应该买金表的吧。
8: 哎，
9: 你这个
8: 我这个喜欢这个款式了就买了呀。
9: 你跟我讲，你这个什么款式你知道吗？
8: 我知道呀，这个
9: 这叫什么牌子啊？
8: 这牌子有的呀。
9: 叫什么牌子？你跟我讲一下，叫什么牌子啊？
8: 这我手机上就有。
7: 你告诉我这什么牌子？你要买什么牌子？
6: 民警初步判断，阿姨高度疑似正在遭受电信网络诈骗，可阿姨对民警的劝阻表现得非常抗拒，于是民警果断将阿姨带回派出所继续进行劝阻。
7: 然后大概是经过1个多小时交谈之后吧，阿姨才慢慢跟我们说，这个是她跟朋友拖着她买的，拖着买的手表，大概100万左右。但是呢，这个实际了解下来，这个手表呢大概92万，剩下的8万呢是她的劳务费。
6: 经过民警的不懈努力，阿姨最终相信了民警。原来她在短视频平台结识了一名自称现役军人的男子，一段时间的网络聊天后，被对方的温情所打动。在获取阿姨信任后，对方谎称在某珠宝 APP 内有100万元的投资，以系统无法提现为借口，诱导阿姨购买一块高价手表邮寄给他，并许以8万元差价作为好处费。
7: 他说，这样，我卡里面有100多万，这个100多万呢就给你了，到时候我把那个账号密码都给你，账号密码给你之后呢，你这个先帮我去买，因为我这个没办法，先暂时还没有到那个你取现的时间。你帮我买了之后，然后我到时候到了时间之后，第一时间把那个钱全部转给你，然后阿姨就相信了。
6: 所幸手表店营业员和民警及时劝阻，最终在阿姨购买手表前成功阻止了诈骗案件的发生。民警告诉记者，这位受骗的阿姨多年前丈夫去世，目前独居生活，偶然的一次机会在短视频平台接触到了诈骗分子，对方假借现役军人的身份，在阿姨心目中树立了形象。
10: 这些老年人他呢对这个反诈知识也不了解，骗子就会利用他们，一方面是内部渠道，还有是利用国家，就是给国家政策投资等话术来引起他们，引导他们去进行投资。
6: 最终被

0: 害人会被告知，内部渠道现金转账可能会被监控，从而暴露，所以必须用黄金、高档手表等高价值物品转交线下业务员进行投资。一旦这些容易变现的高价值物品被邮寄走，也就意味着诈骗分子得手了。
1: 别人给你的链接啊之类的都不能相信，包括稳赚不赔啊、内部渠道啊、国家政策的投资，这个时候要留个心眼了。最主要的还是出金，就是你要充值的时候，那正常的投资软件充值都是直接充值到平台上去的，而骗子现在就是利用你们，因为公安机关对银行卡的监管，他们就会利用线下取现或者交付黄金，那这个时候就要提高警惕了。
2: 好，我们关注一下时间。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我们再见。
3: 再见。

0: 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4: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6: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7: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8: 365天从未缺席的清新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6: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9: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10: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11: 幸福感越来越好。
12: 文明城市，
13: 文明城市，
14: 文明城市，
15: 文明城市，我的家。
16: 文明城市伴我行。

0: 周四上午的9:34问候到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我是主持人杨雪。
1: 各位好，我是小然，欢迎各位继续在此刻来关注节目啊！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950官方账号抖音微信视频号去搜索一下这个名字停城950，欢迎各位的关注啊。我昨天还在想着说，哎，今天是
0: 周几，
1: 星期四
0: 啊，
1: 那这一周上班的话好像
0: 要多上一天哦。
1: 对，没有那么轻快的说我们就上到星期五就可以休息了。
0: 对，周六啊是补班嘛，调休啊，
1: 是的，
0: 补班一天，对不对？
1: 最近这两天天气直接冲入到这个节气当中的那个夏字了啊。立夏之后气温就会逐渐的上升，而我们看到夏日的景观也会越来越多，比如说很多人喜欢吃的夏日的水果，时令水果，
0: 西瓜，
1: 西瓜也上市了，桃子，对，前两天还看到有一家门店，他冬天做的营生是棉被、丝棉，就是搞被褥这，对对，
0: 被子这一块。
1: 然后前两天发现他们家开始把某一个区域给清理出来，
0: 开始换了，
1: 上了冰柜，6-7个冰柜，
0: 这么多，
1: 应该是半做批发的。对对对、然后再过一段时间你们可能就会在自己的公园旁边小区附近能看到那种好大的一个冷柜、然后有一个人在那儿
0: 移动式的，
1: 对，价廉的那种雪糕、
0: 对对对，
1: 然后你们
0: 就开始批，买多少可以打几折的、
1: 是夏日的这种感觉越来越浓郁了啊！公园里啊，商场里，街道上，尤其是年轻的朋友、夏日的装扮也让你提前感受到了这波炎热啊。
0: 炎热的到来同时呢也带来了一些蚊虫哦。这个五一假期回老家的，回农村的应该都感受到了吧，包括我们在城里小区你去遛弯的时候啊，你往草多的地方，树木多的地方，那蚊虫都会相应的会多一点了、
1: 有水有草，对，生活方方面面自我照顾啊，包括一些防护大家提前也做好安排啊。我们稍作休息，下一个时段回来一同关注资讯多看点。

0: 求是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产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资讯第一台，
2: 资讯第一台，
1: 新闻全天候，
2: 新闻全天候。
1: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3: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本期内容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5月6日，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的安全海域。
1: 今年一季度，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
0: 世界卫生组织6日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6日，邮轮共发现8例病例。目前该邮轮停泊在非洲佛得角普拉亚港口海外。海域，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发表声明称，船上无中国公民。
1: 生态环境部消息，我国已经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15-5时期，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将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至50000余个。
0: 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开展电视剧侵权传播集中治理。
1: 6月6号的14时，今年第5号台风黑格比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
0: 近日，我国首组六边形插柱可升降海洋牧场网箱港航2001、港航2002扎根深海。
1: 5月6号，根据国家能源局消息，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进行统计分析，从5月1号0时到5月5号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
0: 5月6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公开招募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志愿者，为我国长期载人太空飞行提供技术支持。志愿者将随机分为对照组和锻炼组，根据不同的分组，卧床总时长约为15天或30天，根据实验进展可能适当延长，最长不超过60天。全程完成实验的志愿者可以获得约2到7万元的餐食补助。据我们的太空微信公众号消息，根据实验方案，本次卧床试验只招募男性，后续会有招募女性的卧床试验。实验期间，在保证卧床状态和实验正常开展的情况下，可以开展娱乐项目，包括看书、使用手机等。
1: 天气方面，我们来关注中央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6号20时到7号20时，内蒙古中东部、河北西北部和南部、天津南部、山东大部、河南中东部、苏皖北部、青海西部和南部、西藏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5到6级风，阵风7到8级。
0: 北京市保障房中心将于7日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房源线上展示，8日正式开放意向登记。
1: 天津方面，新开通通勤802路公交线路，聚焦延吉到通用集团、产权登记中心等周边通勤客流，实现和地铁4号线的便捷换乘。
0: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个别景区 NPC 非玩家角色的互动表演滑向低俗化，引发人们的质疑。人民锐评发文，借助特色 NPC 导流，是景区快速聚集人气、短期内提升关注度和客流量的一种有效方式。但如果缺乏人文底蕴，纯靠噱头炒作、低俗吸金换来流量，这样的 NPC 注定是昙花一现。文旅发展不在一时的流量噱头，而在于硬核的文旅资源、实在的便民举措、细微处的暖心体验、有温度的人文关怀，留住人心、沉淀口碑，才能够让文旅发展行稳致远。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3: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多看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接下来聚焦财经方面，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外人员出入境1127.9万人次，稳中有升。
0: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国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
1: 海口海关统计，今年五一假期期间，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比2025年同期增长10.4%。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快速增长，其中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
1: 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五一档票房为7.58亿元。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穿 Prada 女王二》《时间敢死队》《给阿嬷的情书》分列档期票房的前五名。
0: 文体方面消息，据全国总工会6日消息，在第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金牌的宁中岩和在第14届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金牌的杨金桥、蔡佳云、王成阳、武中伟等五名运动员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1: 6号，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1/8决赛，中国男团对阵罗马尼亚队，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出战，以总比分3-1的成绩晋级8强。
0: 5月4日，00后中国小将吴怡泽在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中击败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夺冠，这也是继去年赵新彤夺冠之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吴怡泽说，自己与台球的结缘始于幼年时和父亲去球房打球的经历。小学时，吴怡泽的妈妈为了支持儿子打球，打通卧室，安放台球桌。在家庭的托举下，他一步步走上了职业赛场，接着又闯过了征战海外的孤独关，直至此番站上世界巅峰。
1: 来关注一则健康生活研究发现，早年吃苦，比如说虐待、霸凌、孤独、贫困、家庭矛盾等，会对大脑发育造成长期伤害，影响杏仁核、海马体、前额叶等区域，导致认知、情绪、记忆和决策能力下降，增加精神疾病风险。童年逆境和超过40%的儿童精神疾病和超过25%的成人疾病是有关联的。物质丰富的今天，孩子更需要心理营养和情感支持，而非人为制造的苦难。理解、支持和认可才是提升儿童青少年心理韧性的重要保障。
0: 再来关注到一则科普小知识，菠萝和凤梨其实是同一种水果，它们的关系啊，就像是苹果中的红富士和阿克苏一样，都属于凤梨科下的凤梨属。凤梨的叶子光滑，果眼浅，直接吃就行。菠萝的叶子带锯齿，果眼深，得挖眼泡盐水才不扎嘴。
1: 继续来关注安徽本省方面，根据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消息，五一假日期间，全省围绕春游江淮、乐享五一主题，精心推出了休闲度假、宝藏小城、古道踏青、自驾美食、观展赏剧等多元特色产品，吸引八方游客沉浸式感受山明水秀、完美如画的春日盛景。全省五 A 级景区接待游客1788.96万人次，同比增长4.83%。其中五 A 级景区接待游客220.3万人次，同比增长5.6%。
0: 据安徽交控集团消息，备受关注的河徐南改扩建项目计划本月底全面通车。河徐南改扩建项目是我省连接南北的交通主动脉。

0: 该项目全长约107公里，起自蚌埠互通，止于肥东县境内京台高速与合肥绕城高速交汇的路口枢纽互通。全线采用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120公里。目前该项目合肥往蚌埠方向丹福已率先建成通车，整个项目计划今年5月底全面通车。
1: 5月6号，安徽省三支一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2026年安徽省三支一扶计划招募工作公告。2026年，我省计划招募730名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工作。
2: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听声950，记得是最温婷的婷哦。
3: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市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89个省级15分钟阅读圈点位，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网络，让美好阅读触手可及。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继续来关注到安徽本省方面相关内容。近日，安徽省教育厅发布《2026年中小学社会事务进校园白名单》通告，明确道德法治、国防教育、民族团结、安全教育、科学教育、卫生健康6大类进校园活动。通告明确规定，每所学校每学期各类进校园活动不超过6次，统筹推进优质教育资源进校园，为广大中小学教师潜心教书、尽心育人，创造良好的环境。
1: 备受关注的吴宣机场改扩建工程有新进展。近日，安徽省发改委发布了芜湖宣州机场改扩建工程项目建设书的审批前公示。根据公示内容，吴宣机场改扩建工程建设地点在芜湖市湾仔区湾仔镇，宣城市宣州区养贤乡。机场改扩建项目为延长机场跑道以及平滑道，扩建机坪以及驻航灯光、消防、供水、通信导航等配套设施，该项目框算投资约15.6亿元。
0: 近日，安徽宿州的烧烤摊摊主邵三虎为救3岁白血病患儿停业10天，捐献完造血干细胞，邵三虎的烧烤摊恢复营业后，大家纷纷来电支持他的生意。宿州市委书记王庆武也穿着简装来打卡。邵三虎表示：“我没把这当成是出名，我只是想告诉大家，捐献造血干细胞对身体没害。”目前受到邵三虎的影响，已有不少网友咨询并报名加入了中华骨髓。
1: 根据安徽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安徽省将还会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中沿江江南南部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等对流性天气，气温也跟着受影响。7号受冷空气影响，全省平均气温将下降4到6度，同时全省平均风力增大到3到4级，阵风7级。
0: 近日，巢湖岸边每逢晴好的傍晚，便上演一场浪漫落日之约，没有喧嚣演出与璀璨的灯光秀，只有大自然馈赠的漫天晚霞。越来越多的市民游客告别拥挤扎堆的传统景区打卡，转而追落日、赏霞光、拍美景。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4: 买单。
5: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4: 不需要了，谢谢。
6: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4: 服务员，打包。
7: 文明用餐，节俭。
8: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国 广共频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9: 五月换机选电信，立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1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8: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资讯多看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长三角方面，今年五一假期，江苏共举办1000人以上的文体旅展大型活动174场，其中万人以上活动16场。针对大型活动密集举办、大车流、大客流集中情况，江苏全省每天投入警力是4.9万余名，加大巡逻，值守力度。节日期间，江苏全省社会大局持续平安稳定，治安和行驶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7.16%和30.26%。
0: 记者从江苏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获悉，假期5天，江苏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达5.5万人次。这个假期以苏超为代表的体育赛事，正成为吸引境外游客前来江苏观光旅游的全新亮点。白天看景，晚上消费的多元体验，让不少境外游客延长了停留时间。数据显示，五一期间入境江苏的外籍游客平均停留时长达到4.2天，较平日提升了1.5天。
1: 根据江苏省电影局的初步统计，2026五一档电影票房产出6602.8万元，全国占比8.71%，观影人次188.25万，全国占比9.03%，均居全国第二。其中，江苏备案立项江苏企业领衔出品的《消失的人》和《寒战1994》，不仅包揽了全国票房的冠亚军，更合计贡献超过60%的档期票房，成为这次五一档的绝对主力。从城市来看，苏州、南京、无锡分列江苏城市票房前3名，江苏全省13个社区市全部进入全国城市票房排名前74位。
0: 浙江义乌一女子不慎落水，退役老兵陈站党发现之后，果断跳入水中将落水女子救起。
1: 一则交通方面的安全提醒啊，5月6号，无锡一辆电车在行驶过程当中，因为底盘电池的磕碰突然起火，所幸驾驶员及时逃生，并第一时间报警。消防员赶到之后，立即出动多支泡沫水枪进行扑救，很快将明火扑灭。提醒：新能源车的电池受外力的冲击容易爆炸，选购时应该要考虑电池品质，避免撞击、震动疲劳和高温老化。
0: 五月杭州的顶流浪漫藏在了曲苑风荷的清城里，每日限定的金光穿洞只有个把小时，许多摄影爱好者凌晨便扛着长枪短炮前往现场占机位。阳光透过树林与桥洞，将金色的光束洒向水面，形成绝美的光影画卷，而偶尔跃出水面的鱼群更添几分灵动的生机。这一幕大概就是网友心中中式审美天花板的最好注解。
1: 以上是今天资讯多看点的全部内容，下期再会。
8: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4: 服务员，买单。
5: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4: 不需要了，谢谢。
8: 现在是上午10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

0: 林滁州综合广播，
1: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0: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2: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4: 幸福感越来越好。
5: 文明城市，
6: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8: 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文明城市伴我行正在直播。接下来10点到11点啊，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着重来关注到本市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民生动态，包括一些社会的热点话题。
9: 没错啊，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来了解这波网友的问题以及相关部门的回复啊。先来看第一个网友，他想要问到的是，请问申领无偿献血荣誉证需要携带什么证件？
8: 对，
9: 哦，这是莱安县人民政府给予的回复啊。这里边的内容相对来说比较长，因为还有一些操作的方法。
8: 是，
9: 首先那个经过核实啊，第一，申领电子荣誉卡需要咱们在皖市通 APP 上去申领。那么具体的步骤呢，是打开。

0: 皖师通滁州分厅进入我的当中电子证照来进行人脸验证，点击添加证件，选择滁州市无偿献血荣誉卡的添加并且绑定，然后在电子卡包当中去查看电子证照，它有一个具体的申领的步骤，你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滁州市中心血站公众号滁州献血，有详细的这个申领操作的步骤的教程。现在你不管是在官方的微信公众号
1: 线上或者线下，
0: 对，还是在我们的度娘上去搜，或者说在豆包里搜，他都会告诉你怎么去操作啊。
1: 对对对，线下的话呢，大家也可以直接啊，在那个像滁州市市民卡公司清流营业厅或者行政服务大厅 IC 卡窗口，以及滁州北站 IC 卡发行中心现场来办理实体卡，首次办理呢是免押金的。如果还有不明白的话，大家也可以电话咨询一下33166773316677啊。
0: 是的啊，再来看第二位网友，他的问题是想了解一下达到退休年龄但养老保险的缴纳年限不足是否可以一次性补缴。这个来自于滁州市人力资源和保障局给予的回复是，根据相关的规定，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15年的，可以延长缴费至满15年。社会保险法实施是从2011年7月1号之前参保的，延长缴费5年后仍不足15年的，你可以一次性缴费到满15年。
1: 是的。再来看一下这位网友的留言啊，他说想要办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到哪里报名考试，需要什么材料呢？那这个问题滁州市交通运输局给出了回复，经过核实，报名考试网约车从业资格证需要提供身份证、驾驶证、暂住证、诚信考试承诺书，线上线下报名两种渠道，具体可以拨打出租车大队的电话来咨询，050-3035653 3035653。那经过考试得合格之后，驾驶员可以持着自己的有效身份证件到滁州市政务服务中心交通窗口领取纸质证件，地址就在咱们龙盘大道99号啊，滁州市政务服务中心，或者是委托驾校代为办理也是可以的。这边呢也有滁州市交通驾校的电话，2182960 2182960。
0: 我最近陪家人一起去办那个驾照，我才知道了一些我认知以外的一些事情啊。就是每个人有驾证的那个后面看一下自己到期的时间，第一次可能是6年，第二次是10年，最后一次第三次应该就是永久的。然后家人他办的是第二次，
1: 十年的了
0: 啊，从第一个阶段过了之后办10年，叫换证嘛。换证的话呢，他要经历体检，
1: 对，
0: 体检之后呢再去换证，
1: 是
0: 拿着体检报告单去换证。现在操作有两种方式，我最近是摸的相对来说跟着走了一套流程嘛。第一种呢，体检你可以到医院，符合资质的医院去进行这个体检，比如说滁州中西医结合医院，
1: 中西医可以，
0: 对他们这个现场体检。现场体检的话呢，其实流程也很简单，检查一下你的视力、
1: 很简单的一些常规体检，
0: 然后身体的手伸出来看一看，然后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环节就是识别那个色卡。你还记得识别色卡的那个环节吗？
1: 记得记得记得。
0: 对，我们正常看色卡，虽然它有一点眼花缭乱，但是你从那些背景色当中，你一定能识别到，比如6782
1: 具体的数字，
0: 数字是没问题的。但是有一波人群
1: 色弱，
0: 他们是属于色弱，
1: 是吧？你说色盲也不是色盲，
0: 他不
1: 是有点弱。
0: 色弱还分为相对浅浅的弱和中中的弱和重度的弱，还有色盲，
1: 还不一样。
0: 对，以前可能相对来说就是属于统一标准，不管是色盲色弱，我给你查的都是同一套的那个色卡，
1: 色卡
0: 你过就是过，不能过就是不过。然后现在也有针对色弱的那种色卡。
1: 哦，还有这样子的
0: 单色卡，
1: 就是没有那么复杂。
0: 对，但是它也不是简单的说一码红啊，或者说它也会有一些颜色然后混杂在一起，然后让你去看这个是什么颜色，红色黄色，
1: 比如说对红黄绿这三种颜色，
0: 它让你至少要看四种颜色。红灯绿灯的颜色，
1: 对，
0: 然后还有黄灯的颜色，还有蓝色，
1: 还有一个蓝色，
0: 对，然后至少有这四种。一开始给他看那个很复杂的那个四个数字，然后各种颜色混杂在一起的，直接懵掉了。
1: 这是什么数字？
0: 直接懵掉了。然后做完检查之后呢，他会把那个信息上传到网络，同时给你一张 A4 纸的检查报告，然后你 你直接去政务服务中心
1: 啊，就可以去换证了。
0: 他有

0: 机器这个操作，你不明白的话，现场也有志愿者
1: 自助的那种。
0: 还有一种方法就更简单了，
1: 嗯，
0: 因为我陪他去的时候，我在政务中心里面，他所有的那个线上的操作也很方便，他有个自助体检机。
1: 对，我记得好像在哪也看到过啊。
0: 你直接进去跟他的指令去进行操作，
1: 一步一步完成就可以。
0: 然后操作完了之后，就可以开始那个线上12123简单的操作，交了费用，嗯，然后最后进行制卡的阶段。
1: 还有拍照环节吧？
0: 有，
1: 我记得有拍照环节。
0: 也是在那个自助机里面去完成。
1: 对对对对对，我当时拍的自己可满意了，心想哇，我终于把我之前那张好丑的照片给换了
0: 就是拍到你满意为止。
1: 对，
0: 是吧？然后费用这一块是有一点差别的，如果你在医院里面去体检的话，大约费用是40，然后在自助体检机里面，然后那天问了一下，那个大叔出来之后，他说
1: 多少钱，
0: 我问他多少钱，他说36。
1: 我还以为比医院要贵一点。
0: 嗯，便宜。
1: 那这样讲的话，那去自助体检机吧，便宜4块钱呢。
0: 对，是有这么样的简单的几块钱的差别。
1: 嗯，
0: 然后最后质证环节的话，再交一个10元的那个工本费。
1: 就工本费，
0: 对，
1: 本子费，
0: 也就是说费用这块的话，大概也就是
1: 大差不差，40多块钱，50块钱，
0: 是，但是非常的方便了，
1: 便
0: 快捷了，
1: 嗯，
0: 就一站式解决，你也可以分两个地方解决，
1: 对对对，
0: 多样的选择，
1: 大家看一看啊，自己的驾驶证呀，一些证件之类的啊，它的有效期是到哪一年哪一月截止，提前要去把这个换证的事项给办一办啊。
0: 是的，然后我回看一下我自己的，我以为我都是已经是永久的了，一看也并不是，
1: 10年的，
0: 其实岁月也没有我想象的过得
1: 那
0: 么
1: 快是吗？
0: 感觉自己好像已经快30年的车龄了，结果一看，哦，我第一次办驾照的时间是在2011年，
1: 那15年了，
0: 明年就到
1: 10年的换证期了。
0: 对，
1: 哦，
0: 明年就是不是10年的换证期，就是我第二个阶段就结束，然后开始冲最后一个永久性的了。
1: 冲
0: 还好我没有任何的色弱，就是那个环节其实我觉得相对会有一点小紧张。
1: 嗯，会有一点。
0: 嗯，
1: 其实我们日常体检的时候看到的时候，我一瞬间也会说画了胡哨的，
0: 画了胡哨
1: 的，但是我在定睛专心的看一下还是能认出来的。
0: 对，这个是必须的，要不然你要是颜色都看不清，你在路上开车多恐怖啊。
1: 嗯，
0: 是
1: 没有安全感，对不对？
0: 对对对，稍作休息，下个时段我们接着再聊。

0: 生于1978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3: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4: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5: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0: 多彩接地气，
1: 幸福感越来越好。
2: 文明城市，
1: 文明城市，
0: 文明城市，
2: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3: 10:22，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文明城市伴我行正在直播。接下来时间啊，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啊最新鲜出炉的一条信息，
4: 是
3: 关于滁州中小学暑假时间定了。
4: 我好开心听到这样的消息。我们先来看一下哈，
3: 仿佛你要放假了。
4: 那可不是吗？这个放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暑假直接的那个时间已经定了，从今年的7月1号。
3: 对，
4: 正式放假义务教育阶段啊。那么普通高中呢，是从2026年7月11号正式放假。
3: 对，幼儿园啊，特殊教育学校2025到2026学年度的时间安排参照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来执行，中职学校呢参照普通高中来执行。各位，
4: 之前还说
3: 今年的
4: 这一学期相
3: 对
4: 比较短，
3: 第二学期哦。
4: 你现在盘一盘，今天是5月7号，还有
3: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4: 对，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要放假了。
3: 孩子们应该开心了，哎呀，掰着手指头，7月1号就放假喽。
4: 他们倒真的不像成年人，动不动就掰着手指头。
3: 他们每天都在上学，是不是？
4: 他们没有那么高，
3: 离得
4: 高瞻
3: 远
4: 瞩。但是作为家长的话，从我作为家长的角度，我会觉得有点雀跃。我刚才跟杨雪分享，我说就感觉像是自己放假一样，因为你会
3: 趁着孩子放假，
4: 正大光明的有一次跟孩子共同长途旅行的
3: 亲自出游，
4: 对，这么一段经历了，
3: 对，
4: 也很开心。因为平时家里面有孩子，你忙着工作，忙着孩子，然后还有各种生活，你不怎么有时间出去玩。
3: 对，
4: 你就算有时间有精力出去玩，你一个人不带孩子，你
3: 说得过去吗？
4: 其实良心上会有点痛。
3: 是啊，
4: 还可能会受家人心里对于你的嘀咕。
3: 但是暑假不一样，
4: 暑假不一样啊，全家托举，你们出去玩，得孩子见四面去，
3: 是吧？这两个月的时间，你不能一直困在家里啊，对不对？得出去。
4: 你年假刚好也可以用上了，
3: 所以暑假期间也是一个旅游的旺季。
4: 你发现是全社会都在支持你，对吧？首先家庭的支持，然后还有就是单位的支持，因为单位他是鼓励你休年假的，
3: 对，
4: 你不休年假，你老在那攒着想干什么啊？
3: 很多员工都会在暑假把自己的年假，对吧？
4: 休掉，
3: 然后休一半啊，
4: 全社会呢？社会上方方面面给你提供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哎，到我这儿来，我是云南，我是宁夏，
3: 是不是啊？景区打折呀，
4: 是
3: 学生半价呀，
4: 是，然后还会给你去安排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 NPC 互动啊，各种玩法的新花样啊。
3: 这个时候家长就已经开始计划了，今年暑假该带娃去哪里玩呢？
4: 真的，你看啊，像今天这个消息一出来，好多家长们就开始脑子里开始盘了，
3: 真的啊，
4: 就开始找那些过去玩不错的小伙伴，说哎，今年我们在一块儿，我们去哪里，就开始估摸这件事儿了。
3: 可能问的不是别的孩子去哪里了，可能问的就是咱们这一辈的年轻人，我们想去哪儿，是不是？
4: 真是，这就是大人的小心思啊。啊，这个五一包括接下来每一个周末啊，对于滁州人来说，我们又多了一些新鲜的这个美，舌尖上的美味啊，
3: 打卡的点啊。
4: 是啊，明光三件套已经在五一的第一天正式入住滁州了。
3: 是啊，就在五月广场的一号门啊，而且我去了两趟啊，摸清了那个位置，就是我们经常入那个车库下车库的那一块，对，最近的那一块，一号
4: 路
3: 啊，
4: 和南桥南路的交叉口，应该没记错的话。
3: 是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当时没买，虽然现场人不是特别特别多，那天是3号还是4号，3号的样子啊，但也有排队的。心里想着那天怪热的，哎呦，我改天再来吧，反正家门口嘛，对吧？我就不跟这些排队的，也不知道是咱本地的还是外地的，不跟他们争了啊，也不抢了呀，
4: 让给你。
3: 是啊，然后五号那天我又去了一趟，大中午头去的，
4: 你是
3: 不用排队，
4: 心里多惦记啊。
3: 没有，当时刚好家里有亲戚来嘛，我就说来带你们打卡我们明光三件套嘛。
4: 买的是三件套，
3: 没有酒没买。单独买了那个奶
4: 茶
3: 和绿
4: 豆
3: 糕，对对对。然后奶茶的话呢，它目前这一块选择只有3款，只有3款。我问了一下工作人员，我说，哎，我记得不是有红豆绿豆奶茶吗？他说，哦，目前我们在滁州这一块的话，暂时那
4: 先试水一下，
3: 对，没有，
4: 先把经典款的先给大家放一放。
3: 好嘞，好嘞，然后绿豆糕也不错，当时也可以现场品鉴一下啊，你尝一尝，你。

0: 觉得合你的口味你再买。然后到了店里面之后，到了五月广场里面之后，很多人看着我们手里面拎的那个三件套的袋子都说，
1: 嗯，
0: 哎，你今天买人不多吗？我说还可以，看准点了啊，回头去看一看。
1: 我是五一我也是五月三号，我想起来我五月一号二号今年没有回去，我是在三号回去的，然后我特意绕到了
0: 五月
1: 这边，我心想给家里有小孩嘛，我给他带一带尝一尝，他们有的时候刷手机也知道明光三件套是滁州的挺火的，那大姑回来了不得给我们带带尝尝嘛，
0: 买
1: 了吗？然后就去买了两盒绿豆糕，一个黄色的一个绿色的低糖版本的，然后奶茶没买了，因为奶茶我要赶路，在路上我怕它会变味儿
0: 变质，
1: 然后我其实也不太想让小孩老
0: 喝奶
1: 茶，对，就所以就带了这两个尝尝，回去了之后真的我其实也想让就是大人也尝尝，但是就放冰箱里跟他们说一下，我说大姑买了什么什么，你们要悠着点吃，回头给爸爸留点，
0: 结果呢
1: 大概两个小时吧就炫光了就他们觉得很好吃，
0: 小孩子嘛就是这样子
1: 非常好吃，然后是
0: 望绿波，
1: 对，绵绵密密的，然后软软的，你可以选那种低糖的。说到这个，我还出现一个小插曲，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啊？
0: 什么插曲？
1: 我一开始进去的时候，我看那边右边这边他排队人比较多，我想，哎，
0: 左边好像人不多
1: ，
0: 我也是，
1: 我就在那儿炫，我就问了一下，我说哪一种是低糖版本的？巴拉巴拉，然后给我尝了一下，我觉得挺好吃，然后就买了，付了款，付了款之后，他给我袋子的时候，我发现不一样，
0: 求滋味。
1: 我说这个袋子能不能给我拿那种袋子，他说不好意思我们是秋刺猬，我说哦那不好意思
0: 我弄错了，
1: 对，我想我就买一下有 logo 的，一个是绿豆糕上面有那个 logo，
0: 对，
1: 然后方便拍照啊什么的，一个是盒子有 logo，他说我们是跟他们合作的，他们在那儿，然后后来十分不好意思把两单给退了
0: 是吧，
1: 我本来说退一单然后给我留一单，我实在不好意思我也尝尝你们家口味，他说不行我们这要退就一起退，我说那就是抱歉了，我全退了吧，我说下次再来尝你们家的，
0: 我三号那天也是差一点点就弄错了，我也是看我说这边人这么多，我说那我们就从这边进嘛，然后这边进我就顺便看，我说哎明光三件套还顺带了这么多一些小辅食零食
1: 哎，你们真的要注意一下，
0: 后来我发现不是，
1: 他们是一个公路商店就在马路边上，但是它是两家，两家，一家是秋刺猬，一家是那个明绿叶，
0: 对，
1: 他们的官方的店
0: 在一起了，
1: 然后我觉得我尝了秋刺猬他们家，它是比明绿叶那边用了更低糖版本的，然后造型也不一样，如果你自己只是纯纯为了图好吃，然后那个版本更适合你口味的话，你其实也不需要说非得用那个袋子干嘛，
0: 对，
1: 就你可以自由的选择嘛，包括我五月五号回来的时候，我到了一趟高铁站接家人嘛，然后我在那儿也看到一个明绿叶店，我说这个店没宣传啊，这多好啊，就在高铁站的出口处，
0: 他是卖酒还是说也有
1: 三件套？
0: 都有
1: 三件套，就是两位工作人员，但是他那量不是很大，
0: 那我还真不知道，
1: 不像城市店里面那么多花样，然后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这店常住吗？他说不常住，就是五一期间，然后文旅安排
0: 试水的
1: 来，文旅安排就是给更多的游客
0: 知道看到，
1: 因为刚好高铁站这个地方五湖四海的人都有嘛，然后就五天结束，我说那以后你们还来吗？他说这个不太清楚，
0: 暂时还没确定
1: 安排，
0: 听领导的是不是的
1: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的一种方式啊，
0: 而且我据听说五月广场外面的这一家就是明光三件套，听说在五一之后可能还会做一个装修调整，确实它那里面好热，
1: 是
0: 因为它的那种叫什么结构呢？盆子的结构吧。如果在夏天的话，里面开空调，
1: 它有点像集装箱、集装车，
0: 对，会有点热。然后我也是听到周边的一些做生意的人老板说的，说他那个后面五一之后要装潢，
1: 像
0: 装修一下
1: 集装箱式的店，包括集装车式的店，它其实建和拆相对都比较方便
0: 快，
1: 对，因为五月一号刚刚投入到滁州，入住到滁州，所以应该也要了解一下市场试试水，看一看大家的反应，
0: 是啊，
1: 如果就是这个
0: 欢迎程度怎么样，
1: 这是一种理性的方式，不能一下来哗搞一个金碧辉煌的店，
0: 是
1: 啊，哗砸了几百把万，
0: 那回头把自己的口碑是不是也砸了，
1: 倒不是把口碑砸了，假如它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热闹和受大家的
0: 欢迎
1: 追捧的话，那你前期投入的跟后期收入它可能就会形成一个差别比较大，那做生意人嘛，他也要看就是收
0: 益啊，
1: 对吧，
0: 对不对，
1: 还有就是网友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哎呦你看你一下搞猛了吧，会有一些 就是冷嘲热讽，
0: 会有
1: 会
0: 有
1: 会
0: 有
1: 人，你不小心一点，慢一点，给我悠一点，给他。他现在就走的这个路线。
0: 对，每个人吃了或者喝了，对吧？尝了之后都会有自己的一个感受吧。而且每个人的口味也不一样，我们不可能说要求所有人都喜欢，
1: 就是不断的调整吧。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马上这种花，杨雪，这种花熟悉吗？
0: 我
1: 这种花我们熟悉吗？
0: 我俩还在那拍了不少照片呢。
1: 哎呦喂，没想到它都开的这么，
0: 但是它是不是在我们之前拍的那个地方？
1: 但是代表它这种花
0: 到花期了，
1: 它就已经开了，到花期了，对，到了观赏期了。
0: 这是在滁州的清流河畔。
1: 你看这个小编都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叫什么花，有没有告诉？
0: 对呀、啊，你们怎么、
1: 哦、在这，在这，
0: 哦、
1: 在这，
0: 两个字，
1: 右边，
0: 金鸡菊，
1: 你在出来了，
0: 三个字，小菊花。颜色特别亮啊，是那种黄灿灿的那种色颜色。
1: 它没有开花的时候哈、就是一片绿草。它那个草呢又是软软的，风一吹然后摇曳，
0: 根茎比较长，
1: 很优美。
0: 对
1: 对，然后一开花了之后，它那个花的那个根茎啊长得就比较干，就长得比较高、就会比较出跳，像一个窈窕淑女一样、一片黄色的在一片绿色的大草原上这么摇，随风轻轻的摇摆、很好看。金鸡菊上一次还是前年我俩是去灌景，
0: 灌景，对对对对，
1: 走灌景里面牵着我爸，然后问人，
0: 还问人那个路线怎么走
1: 啊？最后终于找到了，在一个水库旁边吧、哎呦喂，真好看。那他现在也开了，
0: 现场还在搜怎么拍照更好看呢？
1: 我俩
0: 出片呢？
1: 对，果然要搜，结果拍出来的照片都好好看，
0: 用心了之后拍出来的就是不一样啊。
1: 所以那些攻略为什么那么值得大家去收藏呢？这个是在清流河畔，
0: 对，
1: 金色花海。
0: 而且我刚刚在看这个花的时候，又想到我们楼下刚刚你说的那个
1: 石楠，
0: 不。恋花
1: 啊，
0: 苦恋
1: 树
0: 啊，恋树啊、不是已经开花了吗？就在这下面，
1: 香
0: 色的
1: 香，
0: 是香的是吧？
1: 是香的
0: 哦，我以为
1: 石楠是臭的。恋树的花是紫色的那个小花，小时候我们农村到处都是啊，那个花是淡淡的香，晴天的时候尤其就跟那个香樟一样。这段时间你们在路上遇到的那种淡淡的那种香，闻得很舒服的那个是香樟。
0: 香樟，
1: 香樟的花啊开得像小米粒一样，比小米粒要小个十倍。
0: 我也喜欢那个味道，
1: 特别小特别小，对，那个味道特别舒服，你就觉得说哎呦，这武侠小说里面，武侠小说里面大自然的精华，就有助于你炼化你内在的武功。
0: 哎，我考一考你，然姐。
1: 哎呦，
0: 你知道恋树它是为什么是在这个季节开花，或者说它在这个季节开花有什么样的一个寓意吗？
1: 哦，是因为有什么寓意，所以
0: 特
1: 意
0: 选。我特地找到了昨天家里面那位发给我的关于苦恋花这个。
1: 苦恋花，我觉得它可能有一段故事。
0: 苦的故事是吗？
1: 对，你讲的，你前面说了一个叫苦恋。我们小时候没有对什么一个树一个花故事这块我们没有研究，也没有人告诉我。但是你这语气，我感觉应该有故事，而且是一段哀怨的故事。
0: 你这样讲，我要编一段故事。
1: 原来你也不知道是吗？
0: 没有，他说的不是苦的那种故事啊，他意思就是说，苦恋花是24番花信封的最后一花，标志着春季的结束，夏日的登场。寓意以温柔之姿为春天画上圆满的句点，象征笑对生活。哎，我昨天看到的时候，我说哦，我就说原来这个花开了，意味着说春天走了，夏天来了。
1: 那不就是相当于说每种花都有自己的花语花意吗？是这个意思吗？
0: 差不多吧，
1: 感觉好像
0: 有点苦恋花呢。对，我也纳闷呢，
1: 为什么要叫苦恋？我从来不知道它叫苦恋。
0: 不知道，它这个里面说的就是苦恋花，也有说恋树的，也有说恋花的。
1: 我们就是恋树啊，它的学名就是恋树，
0: 是吧？然后评论区有很多网友都说，老家门口有这种苦恋，然后还有说恋树的。
1: 我们小时候说它的果子叫什么来着？就是它开完花之后就会是那个圆溜溜的果子啊，那个果子叫双
0: 是不是像这个？
1: 我们叫什么果子？叫什么名字来着？
0: 像皮球一样的，
1: 它那个经过改造了，
0: 改造了是吗？
1: 恋树的果子叫什么来着？忘了，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家乡话怎么叫他了，但是小时候很熟悉啊。哎呦，我们说着说着36了，好吧，赶紧不耽误大家听歌时间了啊，下个时段我们再会。

0: 生于1978年，志愿者是我工作之外的另一个身份。志愿活动是改变人与人关系的过程，是用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志愿精神让快乐传播，把美好放大，推动社会进步。志愿活动人人可为，处处可为，时时可为。
1: 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
2: 帮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3: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4: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5: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0: 福感越来越好。
1: 文明城市，
0: 文明城市，
2: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10:42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文明城市伴我行正在直播。接下来10来分钟时间啊，更多的去关注到近期的一些社会的热点话题。刚刚在放歌曲广告的间隙啊，我跟冉姐还在聊说，现在孩子啊有很多，你看无论是小年龄段的幼童，还是说可能在义务教育阶段的一些孩子们，他们对于手机的使用啊，往往就是超乎你的想象，使用的那种熟练度呀，操作的熟练度呀，是不是啊？然后我今天刚好刷到了这位小女孩，目测看着应该像是小学阶段的啊，
1: 应该是小学阶段。
0: 对，
1: 我们俩不愧是搭档啊，都刷到了同样的视频，
0: 是吧？
1: 这我昨天刷到的。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视频里，这个小女孩对她妈妈说的一段话啊，
0: 来听听看。
2: 妈，你知道为什么我最近在车上都不玩手机吗？
0: 为啥呀？
2: 要是你一不给我手机，我就会超级生气，踹你的椅子。
0: 嗯，
2: 所以代表我现在已经沉迷于手机了，我需要把自己给拉出来，不然每天一玩手机就开开心心心心的，但我要是一不玩手机那就生气了，不是我在玩手机，而是手机在控制我，他想让我哭就哭，想让我笑就笑，想让我生气就生气。
3: 最健康的方式是什么？
2: 可玩可不玩，心态都平静。
0: 哎呀，
1: 可玩可不玩，
0: 这番话说的
1: 心态要平静。
0: 嗯，
1: 我的妈，这好多大人都做不到。哎，
0: 这
1: 大人都做不到，真的。
0: 他的这个感悟真是这样，
1: 他内在的核心力量好强大。
0: 是啊，
1: 就是他是能够体悟，从一件事情他沉迷过，
0: 嗯，
1: 然后当他从这个泥坑里爬出来的时候，他觉得说这个东西其实我不能被他所控，我应该是他的主人。
0: 对，
1: 他不是我的主人。 对吧，
0: 我不能被他控制了啊。
1: 就是其实我们成年人也知道这个道理，但是这个道理从小朋友自己的这个生活的体验当中他把它悟出来了，真的好了不得。
0: 悟出来之后关键是啥？
1: 可玩可不玩。
0: 对，戒断啊，就是说不是说完全的那种啊，碰都不碰。
1: 他就是说我想玩的时候我就玩一玩。
0: 对，
1: 但是我绝对不会被他牵着走，
0: 牵着自己的情绪。
1: 我一定是牵着风筝线的那个人，我想让你放、你就放出去，我想让你收你就收回来。
0: 真是，
1: 我把这一条视频收藏了。我喜欢点赞跟收藏派啊、我是这两派的。还有关注派。然后我
0: 准备给自己家孩子看一下吗？
1: 对，就目前还没有机会给到他看，但是我一定给他看。看过了之后呢，
0: 看他有啥感悟。
1: 如果这条视频能把小孩玩手机的瘾给戒了，那真的就
0: 太绝
1: 了，
0: 是不是啊？
1: 那不太可能，真的不太可能。就是很多时候道理不大管作用，可能有的时候就得上手段。
0: 上手，把后面都断去掉。上手，
1: 上手断啊、不能上手。孩子大了，其实还是少上手，
0: 是吧？
1: 对，上过手之后，其实尤其是妈妈，尤其是妈妈，她可能会背过身去偷偷流眼泪。
0: 哦，
1: 妈妈会偷偷，我是这样的。我比如说，我现在不怎么动手了。
0: 嗯，以前动过，是不是？
1: 以前就是实在恼怒不行了，
0: 忍不住，实在忍不了了。
1: 然后孩子哇哇的两泪，
0: 我也会
1: 两泪往下流，默默。然后我其实我不会让他看到我在流泪，然后我赶紧躲到假装很忙，然后不理他，躲到卫生间啊，
0: 自己也会。
1: 对，我就会难受，就是说，哎呦，我怎么刚刚冲动了？
0: 没有控制住自己，
1: 就那颗冲。对，然后越大了，其实孩子他有他的自尊了，尤其是在，哪怕是家人面前，大家一起坐在餐桌上吃饭的时候，我现在也在悟嘛，包括也听别人讲，就是在那样的一个当下，人多的场合下，你不要训孩子，你不要跟他说学习，巴拉巴拉讲大道理。
0: 对，尤其是公众场合，
1: 这顿饭吃的大家都会不舒服，你不舒服，孩子不舒服，听着的人也不舒服。
0: 真的，幼儿园的孩子现在就我家才上小班，我都发现了，他跟去年相比，就一年前相比，现在更在意自己的面子了。就是像你刚刚说的，如果我在大众的场合或者说在家人的面前去训他去说他，其实他是不太开心的，而且不太能接受。
1: 他不接受的方式有没有什么反抗的？
0: 就是他不一定能听进去，或者他那个小表情就是那种小眼会翻翻的那种。对对对对对，
1: 妈妈今天是个傻妈妈
0: 啊，我不喜欢你
1: 了，烦人的妈妈
0: 啊。对，现在动不动会说我不喜欢你了，我不喜欢这个妈妈了。
1: 也可以把他拉到旁边偷偷的说，
0: 对，
1: 悄悄
0: 的去聊一聊，
1: 要告诉他你刚刚做的这个行为其实是不太礼貌的或者不对的呀，等等等等吧。
0: 是
1: 就是这
0: 一对一的这种交流，
1: 就是家长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谁都
0: 几次当妈妈呀，
1: 即便你第二次当妈妈，第三次当妈妈，每一次的妈妈的体验，你因为你遇到的孩子，
0: 每个孩子也不一样，
1: 不一样，你出现的状况也不一样，
0: 对，
1: 或者你说出现的状况一样，你应对的方式可能都在不断的进化调整。
0: 嗯，
1: 好吧，接下来我们说点
0: 好玩的有趣的。
1: 对，把那股气儿给卸下去。
0: 最近啊，
1: 换一股气儿。
0: 天津的一家动物园因为采用单口相声式的幽默喊话来劝阻游客投喂动物走红了啊！园区呢是通过那种带有浓厚的天津方言特色的广播调侃动物们是在编职工，我们来听听看啊。
3: 朋友们请不要投喂动物，这帮动物都是我园的在编职工，打进动物园那天起就算上了难了，他们有工资有保险还有专门大夫给体检，吃饭定时定量保证健康，没有预制菜，天天随我吃的可能比你都勤，你不舍买猫山王他一筐一筐的吃，你一脚一脚吃西瓜他一车一车的啃，你一片一片吃三文鱼他一条一条的圈，你说你喂他干嘛呢？有点闲钱对自个儿好点吧。
0: 真的很搞笑、哦、
1: 对，我也刷到的，我觉得这个太有才了，
0: 是吧？
1: 对，
0: 很押韵耶。
1: 他就是在公园里面、
0: 嗯、
1: 然后在一个公共的区域，然后放了两个，我刚刚说的是什么园？
0: 公园。
1: 哦，我看游客就在那儿听得贼入神呢、啊，确实是这个道理啊。
0: 嗯、人家这生活条件待遇那可不比你好啊。
1: 那是你那一月仨俩千的那个工资，
0: 你就不要投喂他了。
1: 对你省点吧。
0: 嗯，咱这三文鱼、猫山王都舍得给他吃，
1: 我都羡慕动物了。你说说你杨雪你喜欢吃那个
0: 榴莲？
1: 你看人家榴莲都，
0: 我都没买过猫山王。
1: 是的，他
0: 猫山王是
1: 一口。筐一筐的吃，还有那三文鱼，你是一片一片吃，人家是
0: 吃不惯呐，人家都是哈一条一条炫，
1: 对，人家确实是有事业编制的啊，
0: 嗯，
1: 都是收了编
0: 的嘛，
1: 你就别太操心，
0: 对对，
1: 有的时候是这样的，比如说有些人他想要体验那种投喂的过程，
0: 对，特别是带孩子的、嗯、
1: 但是人家这么说呢、嗯、意思其实很含蓄的告诉你我们这个地方是禁止投喂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只不过人家是以单口相声很幽默的方式来跟
0: 你
1: 互动，其实人家就是不让你喂，别喂、嗯、你把动物喂撑着了他可能还不舒服，
0: 对，因为他们动物园都是定时定点定量的喂，你说你这边再乱投喂的话、
1: 嗯、
0: 可能就会吃撑了，
1: 你要是想喂你来咱狼牙山，我们有一个孔雀部落，里边是可以让你投喂的，
0: 你喂，
1: 你到我们这儿来喂行不行？我们滁州欢迎你来喂，你搁那儿你转转就行了。
0: 滁州欢迎你，
1: 我们滁州如果看动物的话，可以投喂互动的地方还有几个我知道的，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狼牙山东门的、
0: 嗯、
1: 啊、
0: 嗯嗯，
1: 飞跃丛林里边有个孔雀部落，
0: 孔雀部落
1: 是从今年刚开园的，应该说从过年
0: 那会儿，
1: 过年的那会儿。
0: 对对对，
1: 对，现在就正常营业了嘛。
0: 嗯、
1: 还有一个是蓝安池山湖里边，
0: 池山湖对，
1: 对吧？你也去过的，你也带小朋友
0: 去。
1: 去过
0: ，是。
1: 就那块动物可能更多元化。
0: 嗯。
1: 然后水里面的，然后还有鳄鱼啊。
0: 马上夏天到了，对，那块景色还蛮好的啊。
1: 那块就味儿呢，稍微有点重。
0: 嗯。
1: 因为它动物也比较多啊。
0: 对。
1: 那个地方就比较可以去满足你们的投喂。
0: 还有个黄浦山。
1: 哦，对哦，
0: 黄
1: 浦山
0: 也有动物，虽然不多，但有。
1: 黄浦山还有大老虎呢，
0: 是是 孔雀、猴子啥的不都有吗？
1: 还有抢你食儿的猴子呢、
0: 嗯。
1: 孔雀是在道路上随便散步，就是你随便路上就能碰到。还有哪儿？
0: 还真挺不错的。
1: 那目前我知道哦，还有个全椒拖拉机农场
0: 啊啊啊！
1: 你可以下去逮鱼，
0: 嗯、
1: 这不也是互动吗？
0: 抓鱼是不是、啊？
1: 可以抓鱼，然后还有一些
0: 体验式的这种项目越来越受欢迎了啊、
1: 哦！是各个地方都得搞啊！
0: 嗯，
1: 你不搞的话，你光满足了大人，你满足不了小孩啊！
0: 怎么吸引大家的到来呢？
1: 嗯，是的，
0: 必须得有点招啊！
1: 说文旅现在整花叫花样式的这种。
0: 整活
1: 嗯，花样式的这种输出非常多啊。
0: 嗯，最后一点点时间啊，我们对于交通出行方面这一块，我们做一个安全提醒啊。就在五一假期的第一天，湖北武汉的交警在某高速收费站执勤，对于过往车辆呢进行检查时，发现一辆白色的 SUV 后备箱内有异常的动静，于是呢就责令驾驶人江某打开后备箱检查。刚刚掀开尾门，两个小孩便啊的一声 从遮阳毯下探出了头。经查，这个车呢核载五人，实载七人。因为呢驾驶员为了逃避检查和处罚，所以将两个孩子藏进后备箱，丝毫不考虑此举可能会给孩子造成的伤害哦。那最终交警是对江某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依法对其超员的违法行为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1: 哎呦，你看作为家长怎么舍得把孩子塞后备箱里边，你怎么能舍？我不管你是因为省钱还是要赶时间还怎么着的，你这个对孩子会有伤害的。
0: 是啊，
1: 你换位思考一下，
0: 有安全隐患的啊。
1: 对，咱现在家长谁都是想着各种科学健康的帮助孩子健康成长。
0: 嗯，
1: 这个道理我相信就不用多说了、啊、
0: 不要超载啊，
1: 长点心吧。好，10:52，以上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我们接着再会啦，
0: 明天见喽，拜拜。

0: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求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香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 5月7号星期四午间。

0: 25度。今天呢，中央气象台还发布了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和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像我国的华南中西部、西南地区、南部等部分地区将会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像是江南中东部、华南中东部和西南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近段时间随着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气温多波动，今天的降温呢会迅速扩展至江南到西南，明天呢华南也会出现降温，部分地区的累计降温幅度可以达到10度上下，周末前后又将会迎来气温的反弹，所以这两天大家可以选择洋葱式穿衣法，进行多层叠穿的方式。今天我省淮河沿淮淮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都会有阵雨或雷雨，13号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还会有阵雨或雷雨，其余时段全省都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今天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全省的平均气温下降4到6度，同时平均风力会增大至3到4级，阵风7级左右。冷空气过后8号早晨，我省的最低气温普遍在11到14度，9号到13号全省气温升高，其中11到13号沿淮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3到36度，局部甚至可以超过37度，淮河以南普遍在33度以下。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在节目的前半段时间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后半段时间更多的和大家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首先来关注滁州专场招聘助力退役军人就业。近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精心组织开展小而精、专而实专场招聘活动，聚焦退役军人就业急难筹判，破解企业用工精准匹配难题，以全链条闭环服务打通退役军人就业上岗的快车道，推动退役军人实现高质量稳定就业。本次招聘活动摒弃大水漫灌的传统模式，突出小规模、高精准、求实效，围绕企业用工需求与退役军人就业意向开展双向精准对接。活动自3月份启动以来，经过前期的摸排、岗前培训、技能考证、定岗入职等全流程服务，历时1个月，共有102名退役军人参与竞聘，17人成功考取了高压电工证，顺利入职本地电力行业龙头企业安丰集团。此次定制化招聘呢，是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服务从粗放对接向精准滴灌转型的生动实践，既有效解决企业专业技术用工的缺口，又帮助退役军人实现持证上岗、稳定就业、体面发展，充分彰显退役军人退伍不褪色、转岗即成才的良好风貌。未来是退役军人事务局将会持续深化小而精定制招聘品牌，紧盯重点企业，紧盯重点行业优质企业，与退役军人高频就业需求不断拓宽就业渠道，提升服务质效，全力推动更多退役军人实现更高质量、更加充分就业。再来看，为了充实基层服务人才队伍，帮助辖区群众提升就业技能，拓宽就业渠道，日前凤阳县中都街道联合凤翔职业培训学校举办家政技能人才专题培训，选取20名女性参加培训，培训邀请家政行业专业讲师现场授课，课程涵盖居家清洁规范、日常照料技巧、家政服务礼仪、安全操作常识等核心内容，采用理论讲解、实操演示、互动答疑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教学。

0: 同时围绕女性就业痛点难点、就业扶持政策等核心内容进行细致解读，耐心为参训女性答疑解惑。20名参训女性全程认真聆听，主动实操练习，主动交流学习心得，积极请教实操难题以及就业的相关疑问，现场学习氛围浓厚有序。此次培训立足社区女性实用人才培育与就业赋能核心目标，将实用家政技能课程与女性就业知识精准送到群众身边，为辖区培育了一批具备专业素养的家政服务人才，进一步拓宽了女性就业渠道与发展路径。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再来关注近日，记者从省住建厅获悉，安徽多部门联合下文，要求推进房屋市政工程项目农民工工资在线发放，进一步加强工资支付管理，保障广大建筑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根据最新的部署，我省范围内的房屋市政工程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应按工程建设项目开立，总包单位应当在工程施工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开立专用账户，并与建设单位、开户银行签订资金管理三方协议，建设单位直接发包的工程可以委托总包单位代发工资，或者按工程建设项目单独开立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为保障广大农民工的工资权益，依托中国建造安徽互联网平台，建设安徽省建筑工人管理服务信息系统，实现干活有数据、用工有实据、发薪有依据，通过全闭环运行，为建筑企业提供高效、规范、透明的工资支付管理服务，实现专户资金动态监管，考勤与工资数据实时对接，有效降低企业管理成本与用工风险，助力企业提升现代化管理水平。全省将提升数字化监管水平，对工资线上发放相关数据不完整、不及时、不准确等问题，将第一时间责令相关项目单位限期整改。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2: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3: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信息。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在北京市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举办了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现场推进活动。活动现场开展小而美专场招聘会，组织了70余家知名的企业单位、事业单位参加，组织了1100个优质的岗位。那举办人社局长结对帮扶高校签约仪式，组织北京市部分区县人社局长与北京工商大学、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等五所高校签订结对协议，开展定点联系、定向服务，举办高校就业公共服务站共建签约仪式，组织北京市人社局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北方工业大学等五所高校签约，推动政策解读、求职指导、招聘对接等服务常驻校园，各省份人社部门和教育部门有关负责同志线上参加现场推进活动。河北、安徽、重庆三省市通过视频连线交流当地活动开展情况，凝聚促就业合力。据了解，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自4月1日启动以来，各地人社部门会同教育部门密切协作，迅速启动，取得了初步成效。各地共举办校园招聘活动3600余场，开展职业指导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

0: 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5: 哎，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10: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1: 这个时间我们问候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找工作帮您忙，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或就业创业方面的信息内容。首先我们来看春日午后的天长市天发广场，刚刚送完餐的外卖小哥于元康推开了一扇玻璃门，熟练地拿起充电器连接手机，目光同时扫过墙上滚动的招聘信息。他说呢，以前风吹日晒找不到地方歇脚，现在这里又能补水又能找活做，真是奔波族的解忧杂货铺。这一座刚刚升级的爱心驿站，正是天长市人社局服务提质便民的生动注脚。走进驿站，12项便民设施整齐排列，饮水机冒着热气，微波炉随时可以加热餐食，医药箱里感冒灵、创可贴、晕车药等一应俱全，雨具、针线包等应急物品摆放有序。作为城乡服务的毛细血管，天长市已在商场、公园、社区等人口聚集的关键区域建成30家人社驿站，累计服务群众超过67.48万人次，真正实现人在哪里，人社温馨服务就跟进到哪里。这一次升级并非是简单的叠加设施，而是精准对接多元需求，针对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强化休息补给功能，面向老年人优化智能设备操作指引，聚焦灵活就业者，打通匹配的岗位快车道。天长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呢，他们分析了骑手活动热力图和城市拓展规划，让驿站建在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将联合社会工作部、总工会等部门，从现有驿站当中筛选临街便民站点持续提质，同时呢，在新就业群体集中区域新建站点，打造15分钟人社服务圈，通过将政务服务与便民关怀有机结合，让这一些驿站成为惠民便民政策落地的窗口，民心连接的桥梁，为城市注入更多温情与暖意。再来看近日，凤阳县中都街道组织召开社区人才交流座谈会，街道党工委组织委员郑书展主持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邀请辖区14个村骨干人才参会，围绕街道长远发展、文明创建攻坚、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提质增效、人才摸排等多项重点工作开展交流探讨。组织委员郑书展认真听取参会人员发言，逐一记录社区人才结合日常工作提出的具体想法和改进的建议。 内容涵盖人居环境整治、邻里矛盾调解、党建类志愿服务开展等基层实操事项，累计收集各类合理化建议20余条。交流过程当中，组织委员细致询问近期工作推进难点，了解一线岗位人员日常工作强度、通勤保障等实际情况，针对社区工作人员普遍提及的工作衔接、任务统筹等问题，现场沟通协调初步解决方案，同时关切询问大家日常生活起居、身心状态等个人情况，落实人文关怀举措。参会的各位社区骨干人才结合自身岗位实际，依次分享工作经验，立足村基层治理短板与民生服务需求，客观反映现阶段工作存在的问题。整场会议聚焦实际，直面问题，以面对面沟通的形式打通意见反馈的渠道。
1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0: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1: 找工作帮您忙，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小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那后半段时间呢，会和大家关注更多本地招聘的信息。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我市全面推进养老服务补贴落地见效，为切实保障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基本养老服务需求，我市财政民政部门协同发力，全面推进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落地见效，实现惠民生、促消费、新产业的多赢局面。市财政局联合市民政局精准出台关于全面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的通知，明确补贴标准、对象以及流程，构建起财政补助、社会参与、老人受益的工作体系，为政策全面实施提供坚实制度与

0: 资金保障，同时设立专人专岗答疑解惑，及时开展机构培训与系统优化。确保服务流程顺畅，资金发放精准。截至目前，累计发放消费券29487张，核销28276张，使用率高达95.89%。为了让惠民政策更加深入人心，我市强化多维宣传，重新编写宣传手册与海报，依托养老服务站、村居党群服务中心等阵地开展线下宣传，同时借助新老媒体扩大传播，推动政策家喻户晓，确保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应知尽知，应享尽享。目前我市简化机构入库流程，吸引家政、医疗等多元主体参与，通过财政补贴引导，有效扩大服务供给，提升养老服务市场活跃度与承载力，同时创新探索养老服务加集体经济模式，培育农村养老服务主体三家，有效补齐农村养老短板，推动城乡养老服务均衡协同发展。政策实施以来呢，全市累计发放补贴1868.98万元，直接拉动养老服务消费超过5700万元，资金放大效应显著，实现了补民生、促消费、稳就业的良性循环。未来我市将持续强化财政资金监管与绩效评价，优化补贴流程，扩大服务供给，提升保障水平，让财政资金更好地惠及老年群体，推动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天长市人社加工会架起就业服务的直通桥，稳就业政策持续发力，天长市人社加工会强化助力，2025年一户一就业工人培养工程超额完成目标，全年开展免费培训3560人次，较年初计划增长22.58%。天长市创新开展一户一就业工人免费培训，采取培训就业一体化服务模式，为城乡劳动就业者提供零距离就业通道。该工程自实施以来，已累计免费培训4680余人次。天长市人社局针对转岗职工，联合该市总工会、工信局、商务局、农业农村局以及各园区重点骨干企业，开设信息技术、工业制造、物业工程、会务服务等免费培训专班，先后有350名学员结业，即被滁州高新区等园区重点企业录用，实现培训及上岗。阳村镇劳务服务办公室联合各镇以及社区村级工会，组织围绕培养初级养老护理员组织培训，同步与市社会福利院、市金太阳康怡老年公寓等多家用人单位联系，促成学员毕业及就业。天长市人社局的负责人表示呢，今年将进一步创新措施，紧密联合市总工会等职能部门，依托基层360多个劳动就业服务组织和基层工会驿站，进一步激活线下阵地就业服务功能，扩大就业培训的覆盖面。
1: 想就业却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想换工作又不知道去哪里找，就业直通车热心服务企业用工权威发布招聘信息，为您解决求职困惑，帮您通向就业大门。

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些招募啊、招聘啊等这样的一些信息。安徽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公告已经发布了。为了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鼓励人才向基层有序流动，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结合我省实际，2026年安徽省“三支一扶”计划招募工作已经开始。2026年我省计划招募730名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工作。我们来看一下滁州市的一些相关情况。那琅琊区呢，有区辖街道，招聘乡村振兴协理法律专业和乡村振兴协理建筑专业各四人，要求的话呢，大专以上学历。那法律方向呢，就是法律实务类、法律执行类、法学类。那建规方向呢，指的是建筑设计类、城乡规划与管理类，还有土建施工类。本科方向是地理科学类、力学类、土木类、建筑类，研究生方向地理学、力学、建筑学等等。那来看一下是哪两个街道啊？是滁阳街道、扬子街道各两名，以及西涧街道、三关街道各两名。给大家提供一下用人单位的联系电话，如果你想去了解相关的信息，滁阳街道、扬子街道可以拨打0550-311-7900咨询。西涧街道、三关街道可以拨打0550-311-7900去咨询。再来看南桥区区卫健委，大柳镇卫生院和猪笼镇卫生院各需一人。那大专以上学历要求临床医学类，还有这个医学技术类、口腔医学类、临床医学类、中医学类都可以。来看一下咨询电话，大柳镇卫生院咨询电话0550-3524-903。那来看一下猪笼镇卫生院的咨询电话0550-3524-903。这是南桥和琅琊的情况。那还有莱安啊、全椒啊、凤阳啊、定远啊，都有相关的一些需求，大家也可以想要了解的话呢，都可以去咨询一下。那招募对象呢，是本省范围之内全日制普通高校专科及以上学历2024、2025和2026年毕业的高校毕业生，尚在劳动合同期内的基层特定岗位人员，服务年限不少于两年且考核合格，服务期满三年内的西部计划志愿者，还有技工院校全日制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毕业生视同普通高校专科本科学历毕业生，还有2024、2025和2026年退出现役且服役期间表现良好的退役大学生士兵。其中呢，2026年退役的需要在7月31号之前办理完成这个退役的手续。招募的条件，本省范围内高校毕业生包括三类啊：本省生源或本省户籍，在我省普通高校学习毕业的外省生源，以及直系亲属配偶为我省户籍的外省高校毕业生。全日制普通高等专科以上学历，其中本科以上学历的毕业生需要有相应的学位证书，还有我省技工院校全日制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毕业生取得高级职业资格证书、高级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预备技师证书的，可以报考专业不限的岗位。2024、2025和2026年毕业的具有学位证和学历证书的非全日制研究生也可以报考，年龄30周岁以下。西部计划志愿服务年限要求截止到7月31号。退役大学生士兵需为我省兵役机关征集入伍人员，或在外省入伍的安徽籍人员，或直系亲属为我省户籍的外省退役人员。报考支教岗位的高校毕业生需要具备岗位要求的教师资格证，已具备教师资格认定条件且参加2026年春季教师资格认定，在7月底之前可以取得教师资格证书的人员，也可以报考这个支教的岗位。报名时间呢，5月25号早上9点到6月1号17点，网站是安徽省人事考试网。为了方便报考人员了解各岗位的报名情况，
报名期间每天中午12点和18点在三支一扶计划招募专题报名情况浏览页面会定时公布各个岗位的报名数据，所以呢建议报考人员合理安排报名时间，根据本人的专业意愿和职业规划等尽早报名。开考比例不低于2:1，那像农技、水利、织衣类岗位不设开考比例。资格初审时间5月25号9点到6月2号17点，考生报名之后6月2号17点之前登录安徽省人事考试网可以去查询资格审查的结果。随后呢大家可以登录网站进行这个缴费啊，6月3号17点之前如果你通过了资格初审，

6月3号17点之前登录安徽省人事考试网缴纳90元的考试费用，逾期未交费者也会被视为自动放弃。那像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人员、脱贫享受政策人口和防止返贫监测帮扶对象的报考人员是可以享受减免笔试费用的政策。报名之后先行网上确认和缴费，6月10号和12号之间按要求登录安徽省人事考试网，进入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人员退费入口，报送所需要的证明材料，经与国家相关平台数据比对审核无误之后，会减免笔试的费用。笔试的时间6月27号，内容职业能力测试综合知识，随后是资格复审和确认，然后就是体检考察和递补，最后确定人选。那2026年招募的3支一扶高校毕业生，根据通知会在8月底线上预报到，9月初到服务单位报到，并且参加岗前培训。给大家提供一个滁州市的咨询电话，0550-304-7981，0550-304-7981。

0: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1: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生机。

0: 五月换机选电信，立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2: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3: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出的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下面的时间我们要关注招聘的信息。凤阳大明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招聘导游员和讲解员的相关信息。凤阳大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公司现辖十个景区和一个中心，包括狼象迷谷、九山洞、明皇陵、鼓楼、钟楼、帝王庙、城隍庙、宫城庙、洪武门遗址公园和凤阳山旅游集散中心，五个子公司。因公司发展需要呢，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导游员、讲解员15名。要求女性身高1米60以上，男性身高1米70以上。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有哪些要求和内容。来看凤阳大明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招聘4人，这个专业要求呢，大专是旅游管理导游，旅游本科方向是旅游管理、旅游管理与服务教育，研究生方向是旅游管理、旅游管理、文化旅游管理各个专业。大专以上学历要求，35周岁以下的年龄要求，考试类别公共基础知识。另外要求持导游证人员可以考试的时候呢加2分，服务期限是5年。凤阳大明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招聘外语讲解员1名。专业要求大专方向是旅游英语、应用英语、商务英语、英语教育，本科方向是英语和商务英语。那研究生方向是英语语言文学。35岁以下年龄要求，那么考试的这个类别是公共基础知识。同样持导游证的人员考试加2分，服务期满，期限是5年。再来看还有2个不同的岗位啊，有一个岗位呢也是招聘2人，岗位名称也是讲解员，但是专业要求是教育专业，这个教育类本科方向，大专方向是教育类，那本科方向呢教育学类、旅游管理与服务，研究生方向呢是教育类和教育这几个不同的专业，也是大专以上学历，35岁以下年龄要求，考试也是公共基础知识，同样持导游证加2分。还有一个讲解员的岗位呢，是招聘2人，专业要求是新闻传媒，大专方向是广播影视类、广告设计与制作、数字媒体艺术设计，本科方向新闻传播学类，研究生方向新闻传播学、新闻与传播这几个专业，大专以上学历即可，年龄35岁以下。公共基础知识是考试的类别，同时持导游证，考试加2分，服务期限是5年的时间。那么岗位条件当中要求的专业呢，主要是依据国家教育部公布的专业指导目录所设置的。那符合加分条件的呢，在报名时是需要提供证书的原件以及复印件的，工作地点在凤阳县境内。那报名时间是5月11号到15号，报名地点在凤阳县西城街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1楼，上午8点半到中午11点半，下午2点半到5点。岗位咨询0550662052，0550662052，报名咨询电话0550673859467，673859467。报名人员需要提供有效的居民身份证、学历证书、资格证书等证件的原件和复印件。 随后是采取笔试和面试的方法进行测试。笔试的内容刚刚也说了啊，是公共基础知识，时间地点另行通知。面试呢是根据笔试的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来按3:1的比例确定。主要是采取结构化面试的形式，考察相关的综合素质和能力。面试的时间和地点呢，要关注一下凤阳县人民政府网站发布的面试通知。总成绩的话呢，笔试和面试各占50%，随后就是体检、录用以及公示，会在凤阳县人民政府网站公示5天。聘用人员呢是合同制职工，拟聘用人员与用人单位按规定办理相关的聘用手续，按用人单位的现行薪酬制度来执行，试用期是3个月，包括在聘用合同期限之内。本次招聘岗位一经聘用，在聘用单位最低服务期限是5年的时间，也包含试用期。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相关的一些这个咨询的电话和信息啊。岗位咨询电话0550662052 0550662052，报名咨询电话0550673895 94 0550673895 94。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限量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滁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小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5: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4: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0: 好，正午乐时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0.0楚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去的就是正午乐时光。
0: 大家好，我是嘉轩。
1: Hello， 各位好，我是雪杰。
0: 非常开心啊，在这样一个阴雨绵绵的天气当中，跟大家分享快乐，
1: 分享好心情。
0: 今天突然下了一场雨，
1: 是哈，猝不及防的。
0: 是这个下雨啊，也就意味着小降温呐、啊。但是这个小降温能降多少呢？会下几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1: 首先，依旧是来关注到全省方面，今天沿淮、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3号，我省南部有阵雨或雷雨，其余时段呢，全省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方面，今天受冷空气的影响，全省的平均气温将会下降4到6度，同时平均风力增大至3到4级，阵风呢是7级左右。9号起，全省气温升高，其中11到13号，沿淮、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3到36度，局部可超37度，淮河以南普遍呢是在33度。
0: 三十七度啊！
1: 没有听错、哦，
0: 天哪，
1: 好厉害呀、
0: 啊！感觉好像这个夏季啊，炎热的夏天啊，即将来临啊！咱们滁州小雨，今天12到25度，明天阴天12到24度，后天开始放晴13到26度，本周日阴天13到28度，下周呢有2天会达到32度左右的温度。
1: 哇、
0: 哎呀，这个32度其实也是有点小热的啊。
1: 嗯，是啊。
0: 嗯，
1: 那但是
0: 家里的被子啊什么的可以稍微换一换了。
1: 我就发现了，现在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
0: 嗯，
1: 就天一晴，就有那种想要去干家务活的冲动。
0: 哎呀，天晴了，赶紧洗衣服，
1: 晒晒被子，
0: 晒被子，
1: 拖地，对，
0: 各种
1: 给自己忙糟了哈。
0: 是，节目一开始，首先分享今天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这首歌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宋茜
1: 带来的《I Believe》。

0: 曲来自宋茜的 I Believe，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1: 是啊，在每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和各位一起来聊聊天，
0: 每天都有一个话题，今天我们也是一如既往。
1: 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和各位一起来说一说什么呢？
0: 请用一首歌来描述自己此刻的心情吧。
1: 一首歌，
0: 歌名也行
1: 啊。嗯，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
0: 或者说一句歌词儿，
1: 仔细的来搜刮一下。
0: 我相信应该会有朋友讲不想上班，
1: 这个肯定的啊，每一天都适合。除了这个节假日，
0: 这有时候确实心情就是会受天气影响，
1: 嗯，
0: 对吧，有的时候一下雨，对吧，就想哎呀不想出门，就想在家里边待着，
1: 窝在家里啊。
0: 是，朋友们可以继续跟我们互动，来点播歌曲，来跟我们参与话题，都是可以的哦。
1: 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
0: 来自信乐团的歌曲
1: 离歌。

0: 今天的歌曲来自新乐团的《离歌》，非常好听哦。
1: 是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是
0: 用一首歌来描述一下自己此刻的心情，
1: 可以是歌名，可以是歌词，对，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0: 是的，积极分享歌曲送给大家，来自阿妹张惠妹
1: 三天三夜。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求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限量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定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0550-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

0: 服务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5: 金黄色的日落沉没在海平线，夜色慢慢摊开，露出星光点点。我听着耳机中记的音乐，
6: 广州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朋友们。
7: 正在为您送去的就是正午乐时光。
6: 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琪琪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孤单心事》。
7: 圆圆不圆，他说下雨天吧。
6: 下雨天了，就是这个吗？
7: 应该是的吧，就是和现在心情差不多。
6: 我好想你。
7: 可以的，下雨天啊。
6: 是继续来看到南哥说想要点播一首《关不上的窗》。
7: 好的，
6: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许巍
7: 带来的《蓝莲花》。

0: 歌曲来自许巍的《蓝莲花》。继续来看到琳琳说想要点播一首李玖哲的《不爱了》。
1: 继续来看到冰冰呀，他说微风吹。
0: 哦
1: 哦，现在外面微风吹着的吗？
0: 现在外面不算是微风了吧，
1: 应该是大风吗？
0: 应该中风。继续来看到亮亮说想要点播一首《爱人错过》。
1: 好的，
0: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曲，喜爱的歌曲来自周传雄啊，
1: 带来的《关不上的窗》。

0: 歌曲来自周传雄的《关不上的窗》。继续来看到旁边的留言，小安手想要点播一首《就是现在》。
1: 好的，再来关注到朵拉，他说：“哎呀，今天真的这个雨下的，把我都给淋透了。”

0: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限量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3: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计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

0: 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1: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2: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中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3: 广州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的朋友们，
0: 正在为您送去的又是正午乐时光。
3: 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小袁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这就是爱》，行吗？
0: 好的呀，没问题哦，
3: 帮你找找喽。
0: 对喽，再来看到红书哈，他说，哎，真的是上班了，觉得好不适应啊。
3: 嗯，
0: 这才上第二天的班吧，
3: 慢慢适应吧啊。
0: 对对对啊，
3: 加油啊！继续来看到繁琐时尚说想要点播一首《寻水的鱼》，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于蓝又时哦
0: 带来的《孤单行驶》。

0: 有一首来自蓝又时的孤单心事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咯，
1: 来自于张靓颖所带来的《我们说好的》。

0: 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定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那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One step at a time, that's how it's gotta be for now.
5: 一辈子30000多天，工作、吃饭、睡觉，你有多久没有动起来？从今天起，拒绝久坐，站起来，可以把椅子变成你的运动工具。答应我，照顾好自己，爱生活，爱运动，正午乐时光，记得爱自己。

0: 整点之后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的朋友们，
1: 正在为您送取的也就是正午乐时光。
0: 是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喽。
1: 天宇天蓝他说，哎呀，今天这个天气看着让人好难受吧。
0: 怎么了？
1: 就是昨天的这个阳光明媚会让你很开心，对不
0: 对？
1: 对
0: 比很明显啊。
1: 那今天的话呢，就之前还在说呢，就阳光明媚的时候就想干干活。
0: 是。
1: 那既然今天就是不阳光明媚了，咱们休息休息呗。
0: 对，小傻鱼说想要点播一首，温柔五月天的歌。

0: 没
1: 有。
0: 有没有呢？
1: 那么，
0: 有到底有没有？
1: 是谁的来着？
0: 陈楚生的吧？
1: 对，好像是陈楚生的歌哈。就是后面发现陈楚生的声音真的还蛮好听的啊。
0: 是他比较有自己的特色，然后他安静下来唱歌的时候，确实还是蛮好的。
1: 嗯，
0: 有没有人告诉你？
1: 是
0: 找着了
1: 啊、哦、找着了哈，好，
0: 一会儿给你送出啊。
1: 嗯，
0: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王力宏哦，
1: 就是现在。

0: 经典的一首歌曲啊，来自于戴佩妮所带来的怎样。
1: 是的，继续来看到爱存档说今天的心情还蛮不错的吧。
0: 哦，今天心情不错啊，那还挺好的。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就会觉得，哎呀，这个下雨了，心情就不是很好啊。
1: 是，但是我估计啊，这个雨也就下不太多，也下不太大，
0: 就是一阵一阵的，我感觉哈。
1: 就应该是一小阵，然后可能到傍晚的时候，有可能又休息天了。
0: 哎，那也挺好。
1: 晴天好像有点夸张了，
0: 就差不多。

0: 多吧。
1: 嗯，反正这个季节嘛，就是一阵一阵一阵的，
0: 一会儿雨来，一会儿晴，
1: 是，也有可能下午出太阳下雨都有可能的。
0: 嗯，
1: 不过还好，这个周也就下了今天一天，
0: 是哈，
1: 对吧？然后，但是下周的话，好像还是
0: 下周更不错天气。
1: 下下周的话就
0: 下下周再说下下周的事儿，
1: 就不知道了。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邓紫棋哦，
0: 带来的《很久以后》。

0: 歌曲来自邓紫棋的《很久以后》，非常好听的一首歌。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莫等啊，他说想要点播一首《讲不出再见》，可以吗？
1: 今天恐怕是来不及了，因为我们看到时间已经快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
0: 是接近尾声了嘛。
1: 嗯，
0: 继续来看到花莲说，今天心情很复杂，找不到歌曲可以替代
1: 啊。
0: 那
1: 就是挺好的呀，每一首歌都曾经有过类似这样的情感，对不对？
0: 每首歌都代表了你的心情。
1: 我是觉得吧，就是这首歌你之所以喜欢听，可能跟你当下的心情是有关系的，
0: 是，
1: 对吧？
0: 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心情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不好，很正常。嗯，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同时呢也是要结束，即将结束到咱们今天的节目了，朋友们啊，
1: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再不见不散咯，
1: 明天再会，拜拜。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爵，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2: 资讯多看点，本期内容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5月6日，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的安全海域。
3: 今年一季度，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
2: 世界卫生组织6日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6日，邮轮共发现8例病例。目前，该邮轮停泊在非洲佛得角普拉亚港口海域。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发表声明称，船上无中国公民。
3: 生态环境部消息，我国已经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15/5时期，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将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至5万余个。
2: 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开展电视剧侵权传播集中治理。
3: 6号的14时，今年第5号台风黑格比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
2: 近日，我国首组6边形插柱可升降海洋牧场网箱，港航2001、港航2002扎根深海。
3: 5月6号，根据国家能源局消息，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进行统计分析，从5月1号0时到5月5号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
2: 5月6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公开招募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志愿者，为我国长期载人太空飞行提供技术支持。志愿者将随机分为对照组和锻炼组，根据不同的分组，卧床总时长约为15天或30天，根据实验进展可能适当延长，最长不超过60天。全程完成实验的志愿者可以获得约2到7万元的餐食补助。据我们的太空微信公众号消息，根据实验方案，本

0: 次卧床试验只招募男性，后续会有招募女性的卧床试验。实验期间，在保证卧床状态和实验正常开展的情况下，可以开展娱乐项目，包括看书、使用手机等。
1: 天气方面，我们来关注中央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6号20时到7号的20时，内蒙古中东部、河北西北部和南部、天津南部、山东大部、河南中东部、苏皖北部、青海西部和南部、西藏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5到6级风，阵风7到8级。
0: 北京市保障房中心将于7日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房源线上展示，8日正式开放意向登记。
1: 天津方面，新开通通行802路公交线路，聚焦延吉到通用集团、产权登记中心等周边通勤客流，实现和地铁4号线的便捷换乘。
0: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个别景区 NPC 非玩家角色的互动表演滑向低俗化，引发人们的质疑。人民锐评发文，借助特色 NPC 导流，是景区快速聚集人气、短期内提升关注度和客流量的一种有效方式。但如果缺乏人文底蕴，纯靠噱头炒作、低俗吸金换来流量，这样的 NPC 注定是昙花一现。文旅发展不在一时的流量噱头，而在于硬核的文旅资源、实在的便民举措、细微处的暖心体验、有温度的人文关怀，留住人心、沉淀口碑，才能够让文旅发展行稳致远。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3: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多看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接下来聚焦财经方面，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外人员出入境1127.9万人次，稳中有升。
0: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国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
1: 海口海关统计，今年五一假期期间，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比2025年同期增长10.4%。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快速增长，其中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
1: 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五一档票房为7.58亿元，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穿 Prada 女王二》、《时间敢死队》、《给阿嬷的情书》分列档期票房的前五名。
0: 文体方面消息，据全国总工会六日消息，在第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金牌的宁中岩和在第14届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金牌的杨金桥、蔡佳云、王成阳、武忠伟等五名运动员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1: 6号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1/8决赛，中国男团对阵罗马尼亚队，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出战，以总比分3-1的成绩晋级八强。
0: 5月4日00后中国小将吴怡泽在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中击败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夺冠，这也是继去年赵欣彤夺冠之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吴怡泽说，自己与台球的结缘始于幼年时和父亲去球房打球的经历。小学时，吴怡泽的妈妈为了支持儿子打球，打通卧室，安放台球桌。在家庭的托举下，他一步步走上了职业赛场，接着又闯过了征战海外的孤独关，直至此番站上世界巅峰。
1: 来关注一则健康生活研究发现，早年吃苦，比如说虐待、霸凌、孤独、贫困、家庭矛盾等，会对大脑发育造成长期伤害，影响杏仁核、海马体、前额叶等区域，导致认知、情绪、记忆和决策能力下降，增加精神疾病风险。童年逆境和 超过40%的儿童精神疾病和超过25%的成人疾病是有关联的。物质丰富的今天，孩子更需要心理营养和情感支持，而非人为制造的苦难。理解、支持和认可才是

0: 提升儿童青少年心理韧性的重要保障。
1: 再来关注到一则科普小知识，菠萝和凤梨其实是同一种水果，它们的关系啊，就像是苹果中的红富士和阿克苏一样，都属于凤梨科下的凤梨属。凤梨的叶子光滑，果眼浅，直接吃就行。菠萝的叶子带锯齿，果眼深，得挖眼泡盐水才不扎嘴。
0: 继续来关注安徽本省方面，根据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消息，五一假日期间，全省围绕春游江淮、乐享五一主题，精心推出了休闲度假、宝藏小城、古道踏青、自驾美食、观展赏剧等多元特色产品，吸引八方游客沉浸式感受山明水秀、完美如画的春日盛景。全省五 A 级景区接待游客1788.96万人次，同比增长4.83%。其中五 A 级景区接待游客220.3万人次，同比增长5.6%。
1: 据安徽交控集团消息，备受关注的河徐南改扩建项目计划本月底全面通车。河徐南改扩建项目是我省连接南北的交通主动脉，该项目全长约107公里，起自蚌埠互通，止于肥东县境内京台高速与合肥绕城高速交汇的路口枢纽互通。全线采用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120公里。目前该项目合肥往蚌埠方向丹福已率先建成通车，整个项目计划今年五月底全面通车。
0: 五月六号，安徽省三支一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2026年安徽省三支一扶计划招募工作公告。2026年，我省计划招募730名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工作。
2: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听城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3: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市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89个省级15分钟阅读圈点位，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网络，让美好阅读触手可及。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资讯多看点继续来关注到安徽本省方面相关内容。近日，安徽省教育厅发布2026年中小学社会事务进校园白名单通告，明确道德法治、国防教育、民族团结、安全教育、科学教育、卫生健康六大类进校园活动。通告明确规定，每所学校每学期各类进校园活动不超过6次，统筹推进优质教育资源进校园，为广大中小学教师潜心教书、尽心育人创造良好的环境。
0: 备受关注的吴宣机场改扩建工程有新进展。近日，安徽省发改委发布了芜湖宣州机场改扩建工程项目建设书的审批前公示。根据公示内容，吴宣机场改扩建工程建设地点在芜湖市湾仔区湾仔镇，宣城市宣州区养贤乡。机场改扩建项目为延长机场跑道以及平滑道，扩建机坪以及驻航灯光、消防、供水、通信、导航等配套设施，该项目框算投资约15.6亿元。
1: 近日，安徽宿州的烧烤摊摊主邵三虎为救3岁白血病患儿停业10天，捐献完造血干细胞，邵三虎的烧烤摊恢复营业后，大家纷纷来电支持他的生意。宿州市委书记王庆武也穿着简装来打卡。邵三虎表示，我没把这当成是出名，我只是想告诉大家，捐献造血干细胞对身体没害。目前受到邵三虎的影响，已有不少网友咨询并报名加入了中华骨髓库。
0: 根据安徽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安徽省将还会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中沿江江南南部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等对流性天气，气温也跟着受影响。七号受冷空气影响，全省平均气温将下降4到6度，同时全省

0: 等平均风力增大到3到4级，阵风7级。
1: 近日，巢湖岸边每逢晴好的傍晚，便上演一场浪漫落日之约。没有喧嚣演出与璀璨的灯光秀，只有大自然馈赠的漫天晚霞。越来越多的市民、游客告别拥挤扎堆的传统景区打卡，转而追落日、赏霞光、拍美景。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长三角方面，今年五一假期，江苏共举办千人以上的文体旅展大型活动174场，其中万人以上活动16场。针对大型活动密集举办、大车流、大客流集中情况，江苏全省每天投入警力是4.9万余名，加大巡逻值守力度。节日期间，江苏全省社会大局持续平安稳定，治安和刑事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7.16%和30.26%。
1: 记者从江苏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获悉，假期5天，江苏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达5.5万人次。这个假期以苏超为代表的体育赛事，正成为吸引境外游客前来江苏观光旅游的全新亮点。白天看景，晚上消费的多元体验，让不少境外游客延长了停留时间。数据显示，五一期间入境江苏的外籍游客平均停留时长达到4.2天，较平日提升了1.5天。
0: 根据江苏省电影局的初步统计，2026五一档电影票房产出6602.8万元，全国占比8.71%，观影人次188.25万，全国占比9.03%，均居全国第二。其中，江苏备案立项江苏企业领衔出品的《消失的人》和《寒战1994》，不仅包揽了全国票房的冠亚军，更合计贡献超过60%的档期票房，成为这次五一档的绝对主力。从城市来看，苏州、南京、无锡分列江苏城市票房前三名，江苏全省13个社区市全部进入全国城市票房排名前74位。
1: 浙江义乌一女子不慎落水，退役老兵陈站党发现之后，果断跳入水中将落水女子救起。
0: 一则交通方面的安全提醒啊，5月6号，无锡一辆电车在行驶过程当中，因为底盘电池的磕碰突然起火，所幸驾驶员及时逃生，并第一时间报警。消防员赶到之后，立即出动多支泡沫水枪进行扑救，很快将明火扑灭。提醒：新能源车的电池受外力的冲击容易爆炸，选购时应该要考虑电池品质，避免撞击、震动疲劳和高温老化。
1: 五月杭州的顶流浪漫藏在了曲院风和的清城里，每日限定的金光穿洞只有个把小时，许多摄影爱好者凌晨便扛着长枪短炮前往现场占机位。阳光透过树林与桥洞，将金色的光束洒向水面，形成绝美的光影画卷，而偶尔跃出水面的鱼群更添几分灵动的生机。这一幕大概就是网友心中中式审美天花板的最好注解。
0: 以上是今天资讯多看点的全部内容，下期再会。

0: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 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青云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3: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

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95.0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我们的天天有约，我是新月，每天在节目当中跟你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今天天气，因为这昨天是上班第一天，我就看天气预报说今天会降温。其实我发现我真把我那个长袖的我穿了，我其实之前都认为穿那个衣服很好看，确实他也很修身，但是的那一次我真遇到一个，就是可能在网上面认识的一个朋友，女孩子，就我们互相喜欢发一些东西，你知道吗？然后他告诉我遇到我了，就说你肯定很美，当然都是，大家知道女孩之间现在善意是很大的，这真的就互相吹捧了一番。他说你今天穿的这个是瑜伽服，我说没有，就是一件让我觉得很修身的衣服。但是你好好的，你上班你穿啥瑜伽服呢？你又不是，对不对？你又不是今天要去运动或者干啥。今天这个天气，你所在的城市今天天气如何呢？

0: 来之后，我赶紧打开今天的楚州气象。而且好说，好多天就没有开抖音直播了，今天就播，跟大家播一会，聊会天。电台主播，大家网上去来见面，聊一聊，唠唠嗑。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阵风七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楚州气象来自最新的天气预报。当然，在节目一开始还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中央气象台发布的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大风蓝色预警，今天也是妖风阵阵啊。
1: 应当说北方降雨不多，但是在青海、甘肃、吉林、辽宁等地将会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降雨会主要集中在南方。今天从浙江南部到广西的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在湖南南部、江西西南部、广东中北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同时在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等地需要警惕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到了明天呢，随着冷空气进一步的南下，强降雨的区域将会开始向南缩减，中到大雨将会出现在福建的中南部到广西东南部这一带，以及云南等地，广东和福建的部分地区有暴雨。那在今后七天的时间里，降水日数比较多的地方主要是在西南和华南这一带。城市当中，我们看到昆明就将会出现5天降水，提醒大家出门要注意准备好雨具了。主持人，
2: 那接下来一段时间的气温情况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应当说接下来一段时间气温多波动，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之下，中东部多地气温会出现下滑。那到了周末前后，随着冷空气离开，大部地区的天空放晴，各地又将会迎来一轮更大幅度的气温反弹。白天有光照加热，升温迅速，夜间晴空辐射降温明显，也导致昼夜温差拉大。我们看到太原9号的温差就会达到20度。那常年的5月，南北方多地的昼夜温差均为全年最大或第二大，这个时候大家可以采用洋葱式穿衣法了。
0: 通常我们听到洋葱式穿衣法的话，都会一想到的是在冬天，是不是？天气冷了我就穿多一点，天气热了我就脱，这个叫做洋葱式穿衣法。那么在这样的天气，昨天有朋友跟我讲，这两天感冒的人还很多，我今天嗓子其实有点疼，一丢丢不太爱讲话，但是做节目又不得不说话。这里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天天有约。下午好，又是美好的一天。是的，这个星期要上到4天的班，星期六不能正常的休息。不过你已经连着休5天了，我不知道大家五一假期。其实我昨天有刷到一些电台的主播也在开直播嘛，就有在说到，对我们这个五一假期，因为小朋友大家都去哪里玩，就是互动话题，好像每次都会聊这样的话题，对不对？真的嗓子会有一点疼，如果疼的话多喝一点水。我刚刚我同事有给我一个眼神问我喝不喝奶茶。其实这个东西我想的一直就是觉得，你想喝的时候你就去喝，你不想喝的时候也不要去勉强自己。你身体想喝凉的时候说明它需要，就像有一段时间晚上，我一定是晚上我一定要吃水果才睡觉，有这样的时间晚上的话我一定要吃点饼干或者是什么零食，而现在呢晚上我吃碰东西我就难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今天也有跟同事在聊到立夏来了之后，让我们通过甲骨文的字画一起感受立夏时节你带来的田间的音符。你会发现这个季节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大自然带给你的感受会很多。

0: 有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
1: 五月换机选电信，立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4: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0000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5: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6: 还在熬吗？再不养生你就 out 了。

正在为您送上的是《天天有约》。哎，你们睡觉喜欢夹的枕头睡吗？最近我有在看，其实抖音是很神奇的。你看什么？我已经看很久了。买那个枕头，我知道一直你侧睡的话，就是我是侧睡才能够睡着的。其实不代表，如果说我真的困到极处了，困到极点了，怎么样睡不都行，四叉八拉的，你在车上再怎么样，就你困了是怎么样都能睡着，对不对？但是我在躺床上的时候，我是习惯性的侧睡，如果不侧睡的话，就很难有一个很好睡眠。之前的时候，我因为身体有点不舒服，去做那个治疗，旁边那个姐姐她就讲，哎，美女，你是不是喜欢侧睡？我说是，她讲，你看你的肩膀有的，因为她那有。你是人稍微瘦一点的话，它后面那个骨头，那个肩胛骨，俗称蝴蝶骨那个地方会比较明显，就一高一低的，这就是侧睡导致的。然而侧睡对我来说最大的一个困扰，就是我每次看镜子的时候，我觉得法令纹会比较重。真的，你去对照一下，看看自己的法令纹是不是睡觉挤压出来的。今天要睡到一个好，说到一个好睡眠，要想拥有一个好睡眠，枕头很重要，枕头称得上是最强的辅助。医生提醒，一个人睡觉其实需要两个枕头，侧睡的时候一个垫在脖子下面，让它不要悬空，另一个放在你的膝盖中间。我以前睡觉的时候总是喜欢在两腿中间去夹一个枕头，就是很有那种踏实的感觉，但是慢慢的就变了。我喜欢怎么样睡？我喜欢有个好睡眠，能睡着就行。仰睡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垫在脖子下面，另一个矮的枕头垫在膝盖下面。其实像我看古装剧，那些特别是一些古装剧，什么时候放到睡觉比较多，就是那个《甄嬛传》，对不对？皇上侍寝的时候，他们的枕头不就是那种方方正正硬的不得了吗？但我感觉他们睡得也挺香，古代人那种枕头睡得都很香，说明我们这生活条件是要求越来越高了。侧睡的话，枕头高度应该贴合你的颈椎，避免指枕头，让脖子悬空。肩膀宽的人可选用高度可调节的荞麦或者有弹性的枕头，让头部和脊柱在同一条直线上。尤其是侧睡的时候习惯的跨栏式或者虾皮睡，我不知道虾皮睡是怎么样的一个睡姿，我来看一下。跨栏睡我知道，就在腿中间去夹一个枕头，是不是放在膝盖中间？那么仰睡的话就很简单了，如果仰睡的话可以让你的脊柱更好的贴合床面，哦，就是在你的腰下面去垫一个东西。我会，如果我的腰椎不舒服的话，我会垫一下，你就会很踏实。我之前睡觉的时候我会围那个就是加热的腰带，那个东西就很厉害。我之前跟我妈用的时候，她睡着了，然后那个把她烫伤了，我就不敢再用了。也是告诉她，就因为她睡觉不像我睡眠浅，像我妈她属于那种睡觉特别沉的，一睡着了以后她太烫了，她都感觉不到。其实也是需要注意的啊。这个点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来听一首歌好不好？就有时候听歌是一种玄学。我那天听到一首歌，我在讲这首歌我是不是上学的时候特别喜欢听，它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名字？叫你最近还好吗？我来看一看我有没有这个会员。很多人知道这首歌曲，你最近还好吗？是来自于 SHE 的一首非常抒情的歌曲，就你听到这首歌会一下帮你拉到了好像那个立夏之后的那个下午，林荫小道上，你问着朋友，你最近还好吗？哎，这首歌我唱的不对，哎，怎么没有这首歌？不可能。

趁以前上学的时候听那首歌，最近还好吗？我竟然就觉得这首歌好听，我还把它名字记错。我刚在搜你最近还好吗，搜出来是另外一首歌，然后再去改个名字，到底叫什么？你有没有觉得很熟悉的，你却把它名字给忘了？生活当中是不是常有这种事情发生？音乐响起来，这是我的歌曲单，来自陈晓东的情有独钟。伴随着音乐，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今天来自于生命时报上跟大家分享的内容。你在生活中习惯性会看到一些人走路的时候身姿挺拔，昂头挺胸的，自然而然的你就会觉得他这个人是很有自信心的，也会觉得他身上很阳光。那么在生活中习惯性驼背的人呢，可能更容易纠结，这是有一定的因为所以科学道理的。想减少犹豫不决，或者是自己老是去埋怨自己，可以试着把你的胸给挺起来。身体的姿态与心理状态间存在着非常微妙的联系，当我们把胸挺起来的时候，不仅是改变了外在的体态，更是向自己的内心传递一种积极自信的信号。好吧，我且信他，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怎么抬头挺胸啊？

其实从心理学的层面来说，自信的姿态会让我们潜意识你觉得自己很有能力。哎，其实我坐的这个椅子也是很有玄学的。你看，我给大家调节一下，像我上一档节目的，对，你看我把椅子调低了。像我有的同事在做节目的时候，他一定是要窝在这个椅子里的。我之前跟夏天做重物节目，他一定是把自己窝在里面，然后像这样。就是这样做节目。而我呢，我喜欢把椅子调高一点，因为我一旦懒懒的，我就不太想去讲话，就整个人窝着的话，我就想玩手机。其实大多时候你们看我不得开抖音直播的时候，我做节目就没有那么太多的认真，我可能很多时候就放几首歌曲，讲几句话，我就刷起了手机。同学是感动，姿态很重要，状态跟你的身体的姿势也很重要。

然锁定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的天天有约。天天有约，约什么呢？就像和你吃饭睡觉一样，生活小时候总是觉得我的天，幸福很简单，长大以后还是我的天，简单好幸福呀。当你悟出来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可能就是真的是开悟了。曾经有段时间总是在网上就刷一些让我非常怀旧的歌曲和故事，我在想是不是我年纪上了年纪都是这个样子，人上了年纪之后总是有一点莫名的心酸。只为相信我自己，因为我平常喜欢刷一些抖音，我那天看到那个林依轮那个爱情鸟嘛，就是你放手机放在地上然后自己站起来去拍，其实我真的拍了还挺好看的，因为他那个段子不是我，而是你这个上了年纪的人，对吧？就他们针对的是80、90，就可能也有一些60、70后，他们也有在拍，是不是？就是你可能就把手机剁在这儿，准备好了你的舞姿，对吧？唱这只爱情的鸟，可是你一站起来的时候啊，头晕，这还是真的，血糖太低了。让自己怎么样开心起来，这个话题永远是聊不完的，就是状态一下一下的，掌握好自己的节奏就行。你看我的歌曲单《心有独钟》，后面是周杰伦的《安静》。在这个音乐的伴奏中，我们聊聊人际交往中暗戳戳的恶意。我说实话，其实有时候别人对你是不是就是对你心存善意，是不是对你就是发自内心的夸赞的话，你是能感觉出来的。就是但是会有时候真的会有点尴尬。是昨天我就是接受到一个，其实女孩子都是有很大很强的一个种虚荣心的。当你觉得你真是普普通的一天，有一个人由衷的眼睛你冒着光的跟你说哇你好美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开心，是不是？那是绝对的善意。一个人不是好人的微妙迹象是什么？你可以去看哦。当然，千万不要在网上看了一些所谓的一些短剧哈。你要短剧看上头了，真害人不浅。人际交往中的恶意通常不是显而易见的，而是藏在细枝末节里，让人觉得不舒服。如果一个人对你过分挑剔，总是在你面前吐槽别人不是，那这个人只会看到消极的东西，很难带来积极的力量。还有一个就是居高临下，比如你就是好激动，对吧？激动我开心，那个人就会跟你讲，哎，你冷静下来，你有什么好激动呀？在你迷茫无助的时候，他还自顾自己指点迷津，总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教你去做事，我觉得不太好，他应该是不太喜欢你的。

0: 有太过自我，他需要你的时候随传随到，等你陷入困境的时候人没影了，这样的关系不健康。不管你是友情和爱情，一定不要是围着另一个人去转。还有你要意识到，当这样的一个人或事出现的时候，不是友情或者爱情的话，你都要跟他断，因为他可能就不太喜欢你，好不好？我们不说他没有什么恶意，你就是想的就是简单一点点，不喜欢你，讨厌你，嫉妒你。还有就是喜欢打断，就频繁的打断别人，谈论自己也不好，这种单方面的输出难以给到他人任何价值。还有嫉妒，这个嫉妒真要人命的，对不对？咱们多看看多想一想就知道了。还有就是爱嚼舌根。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爵，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刚有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对，有朋友经常也会分享一些生活当中事，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应该是很敏感的吧，像我也不知道这怎么样去形容，得评，因为不好去评价别人，就评价自己。我是看上去比较精，其实还是挺蠢的那种，但那种蠢又带着那种蠢萌，给自己就像一个蠢萌，啥都知道，啥也懵懵懂懂的，啥也稀里糊涂的，又懂又不懂，这也蛮好的哈。一个人喜不喜欢你，其实你自己都知道，就是别人喜不喜欢你在于你自己怎么样去看跟这个人有没有什么人际的交往，人际交往中这当中的暗处中的恶意，其实你可以逃离的，对方过分挑剔，居高临下，对吧，居高临下，太过自我，喜欢打断，总是嫉妒，爱嚼舌根，爱嚼舌根可能就是一般有两面性，当着你的时候，当着你的面就说别人的闲话，背着你的时候又去嚼你的舌根，他们往往的动机不是很纯的，或者想要把你拉倒在他的阵营，或者想套近乎表现的善良和随和，这个时候就三个字，不对劲，再来两个字，快跑，我们跑行不行？你的情绪在提醒你，是为了让你能够去解决产生的问题，而不是令你纠结于情绪本身。好深奥的一段词呀。点首出现又离开，我听到这我喜欢。不是说有时候你可能对一些就你的身边的朋友或者你喜欢的人有滤镜，对不对，你就是他点的歌或者

是说一些话你会有滤镜，而是它真的是就是有些歌曲真的很好听，像出现有离开这首歌是我在这，我跟你说实话，我第一次听的时候确实是在那个中国好声音吧，梁博的歌，我觉得这种歌曲就是很有，为什么他能得到冠军，就是他唱歌唱出了感情，不只是唱功。

歌词有一句叫谁也没有想过再想回来，好矛盾的一句词。谁也没想过再想回来，谁想过呢？你能想到以后的事情吗？如果真能想到，你就是先知，你是通灵的。

这是老天爷给你的，叫什么来着？有的人他真的是很有这个灵性的啊，你一定要相信，生活当中肯定有这样的人。如果你真的是一个能想到未来的人，你一定是活得非常非常通透的人。通透的人，我那天看到一段文章，我就稍微的记得一点点。他说，通透的人其实早就放下了三样东西。通常他的标题就很能吸引我，然后三样东西我也不通透，那三样东西是什么呢？

0: 有没有过这种感觉？明明太阳升起来，心里还装着昨天的阴天，明明事情已经过去了，脑子里还在反复回放，不是经常的吗？人都有双面性，是的。不是想明白再放下，而是放下来再真正明白。我突然有些人跟你说你不要想太多，但往往他们做的事情怎么能不让你太想太多呢？往往你就会陷入到别人给你那个圈圈，说哎呦你总是想太多。我想太多关你什么事？如果是你影响到我的，就是你的，就你的问题，跟我没有多大的关系。我要放下了才真正的会想明白，我没有放下来，我自己想太多。如果跟你没有关系的话，你也不要劝我。当然想跟你们分享的是，写给所有活得有点累的你。真正通透的人早就放下，第一个是放不下的人和事。哎，我记得很早之前你在上课的时候，老师是不是跟你就说过，你放不下的那个人和事，其实他可能别人早都放下你。我看到有朋友跟我互动，真正没心没肺的活着可能会容易开心，而且人是这个样子，人就是在矛盾中前行，是不是？矛盾是的，感情也好，关系也罢，过去了就过去了，你反复琢磨可能就是，还有就是可能说深夜流泪，试图找出一个为什么，可有些事根本是没有答案的。换了一个电乐，换成那英版本的出现又离开，两种声音是不一样的。各自坏，就是放不下或者放下不是认输，是把精力还给今天的自己。林海有一个跟一个朋友聊天，他说就问我最近的一些情况的话，我说我就没有最近变化就不是很大，但也跟你之前就是想想看你之前要求的一些东西和现在要求的，我就改变自己吧。他说你改变自己，你在当下的环境有什么用吗？总会有用的，它有用的结果就是你在你自己的状态，你是活给自己看的，不是活给别人看的。你相不相信一句话，就是你比如说我不说你的我不说你的爱人好不好，我就说你的孩子，你越爱你的孩子，爱到了你可能就越舍不得越放下，但是越放不下，对不对？他如果同样是爱你爱得很深的话，他也会过于就是很多东西放不下，比如他未来他要是结婚生孩子，或者是说要经历人生的很多种种，你就会很伤心。所以人要活出自己，人要放下的还有是什么？带不走的房子和钱。你看有一段话是不是很清醒，叫红尘一世你和我皆如草芥。这个话应该是在那个我前段时间看的电视剧，我只看了几集，我知道非常好看，但我没有办法沉浸下来心去看。太平年你没有看过吗？红尘一世你我皆如草芥，最终的结局谁都逃不过宿命的安排。房子再大你带不走一砖一瓦，财富再多你带不走半分半毫，好像是这个道理啊。可能不是说我看到一段话，我突然看到一段话就突然笑场，你知道吗？有朋友说那是钱带不走，都给我。然后看到有朋友跟我互动，太平年追完了好看，这个太平年真的很好看。啊，我没太看下去，不是没有太看下去，是我能就没有办法，前几集的时候的看就没有办法很静下心来去追它。我知道是一个非常好看的剧。
1: 各自好各自坏各自生，
0: 我不是教你说不要努力哦，活出自己，就人自私一点，不是不是。

0: 是你拼了命攥在手里，其实没有一样真正属于你。不是说你不该努力，而是说别把拥有当成了永恒，你只是暂时的保管，不是永远占有。看透这一点，人就不贪了，不急了，不较劲了。你干嘛去要求别人啊？是吧？你自己不急了，不贪了，不较劲了，好像会开心一点。强求不来的得与失，老话说得好，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人就是这一辈子就会强求嘛，你强求了也不要怪其他人。能做的事情认认真真做，做不到的事情大大方方的看开。你当下看不开没有关系，我相信你过两天一定能够看开。如果你的状态是一直看不开，那我送你八个字：顺其自然，随遇而安。我瞎编的啊，因为有时候做电台直播就想到什么就自己戴起耳机，想说什么就跟你们分享什么咯。
1: 将以明光共频率的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现在是下午三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7: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8: 师傅，九十号油加三十八。
9: 喂，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6: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10: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11: 我妈妈总把汤圆煮得不圆，是怎么回事呀？
12: 下馆子吃饭到哪筷子汗？
13: 我要环境稍微浪漫点个的。
14: 穿过一次的衣服也不脏，不想洗，我要怎么处理呢？
15: 周末快到了，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好纠结啊！
16: 我来了，我来了，搜罗生活中的小妙招，盘点身边美食，玩转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做生活中的小达人。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的与天然大米相似的米粒。同时，针对特殊人群，重组米可根据特殊需求添加功能性辅料，起到辅助治疗高血糖、高血脂等疾病的作用，具有较高的食用及保健价值。这种重新造粒的重组米，其优势在于可控性强，可根据需求灵活添加杂粮、蔬菜等成分，还能精准控制蒸煮时间和米粒软硬度，无需复杂操作就能快速煮熟，因此非常适合用于速食、自热米饭等场景。
1: 自热的这个饭啊，它的优点在于真的是煮个十几分钟就可以了，平常你煮一锅米饭，你十几分钟绝对煮不熟，所以这个技术实际上是可以帮我们造出不同的人、不同的场景所需要的那些米饭。
2: 好，那么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有关于这个人造米，那小伙伴们，咱们在买的时候一定要稍微去注意一下啊。
3: 对，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聊一聊什么呢？就是我们天天都在穿的什么鞋子啊。
2: 啊，
3: 那现在有一些什么防滑的老人鞋、踩屎感的洞洞鞋、厚底的雪地靴等等等等。那这几年呢，网上也是火了不少这种神鞋，但是你知道吗？有一些看似舒服时髦的鞋子，但是可能是健康杀手啊。
2: 是啊，我们来看一看。首先呢，要跟大家聊到的就是这个老人鞋。老人鞋呢，通常会宣传什么？软软的鞋底，非常的舒服。那在这里要就是跟大家来说到，咱们鞋底过软的老人鞋并不推荐啊，因为咱们老年朋友年龄大了之后走路不稳，就很容易摔倒。一些商家呢，因此就开发了专门的老人鞋。这些产品呢，在宣传时通常会想强调又软又防滑，让人心动不已。但是请注意啊，部分的老人鞋会让人呢重心不稳，让绊倒的风险呢是直线上升的。
3: 那还有呢，就是防滑过度，那过大摩擦力反而成了绊脚石。你有没有那种穿过那种就是摩擦力过大的鞋子，坐在地板上，就甚至不是地板嘛，反正就经常你在外面逛商场的时候，走到这种就是穿到这种摩擦力特别大的鞋子，经常会感觉自己要绊了一跤。
2: 嗯，是哈。
3: 嗯，
2: 那不少老人鞋呢，为了提升防滑效果，会在鞋底设计夸张的纹路或者是这个凸起啊，以此呢来增大与地面的摩擦力，看似呢是防滑性能拉满，实际呢就像刚刚说到的，是暗藏安全隐患啊。
3: 对，那还有呢，就是鞋底过软，它的足弓呢容易塌陷。那很多老人鞋呢，看似都是软底舒适作为卖点，但是鞋底过软会明显的削弱对足弓的支撑。那足弓相当于什么呢？就是足部的减震弹簧，负责支撑体重，缓冲行动冲击力。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老年人的足弓弹性本身就会逐渐的下降，缓冲地面冲击的能力呢也是随之减弱。如果鞋底再缺乏足够的支撑，足弓呢就会容易引起塌陷，从而呢导致双脚抓地能力的进一步的变差。
2: 那长期如果说咱们穿着这类鞋子，不仅呢是容易引发足部的疼痛，还会造成重心不稳，无形当中呢就增加了摔倒的风险。还有近几年特别流行的一个鞋子叫做踩屎感的洞洞鞋哈，带有这个踩屎感的洞洞鞋非常的流行，一到夏天几乎就成了不少人鞋柜里的标配了。
3: 嗯，
2: 不过这种鞋子虽然上脚啊柔软舒适，但可能呢在无形之中损害咱们的身体健康。听起来是不是觉得蛮吓人？反正我们家有，就是人手一双，
3: 就是觉得穿得可舒服了，还方便，对不对？
2: 对。
3: 但是呢，这个鞋底过软过厚，容易伤我们的脚踝。这类洞洞鞋鞋底呢，它是平软宽，对脚掌中部的支撑力不足，无法稳定的承托足部与下肢，导致脚部难以找到正确的一个受力点。
2: 还有呢，踩屎感的这个洞洞鞋，通常你有没有发现它的版型其实是非常宽大的？
3: 嗯，
2: 尤其呢是前掌区域空间非常的富裕，就脚部呢在鞋内特别容易晃荡，再加上鞋底过于柔软，对于脚部的这个控制力的就大幅的下降。那脚踝呢缺乏有效的固定，站立和行走时稳定性呢就会变差哈。那长期呢咱们穿着这类鞋子，崴脚的风险呢会明显的升高。对于本身存在着足内翻啊或者足外翻等问题的朋友们来说，崴脚的概率呢会更高。
3: 是的。还有呢就是厚底的雪地靴啊，那雪地靴呢也是不少人冬天的一种保暖神器啊。 柔软而且暖和，

0: 穿上去仿佛踩在云朵上的感觉一样，但是其实呢它也是有不少健康隐患的。
1: 我们来看看都有哪一些啊。如果说鞋底过软，脚后跟呢就很容易走歪。哎，这还真的是啊。
0: 对，
1: 就是你有没有发现你的鞋底好像往一变歪？
0: 对，它是我就是鞋底它是不是平的，
1: 嗯，
0: 你就会发现有一边就是摩擦，
1: 往左边歪或者往右边歪哈。那时间一长的话呢，这个鞋底啊就极其容易疲惫，还可能呢会引发咱们的足底筋膜炎或者是慢性的这个肌腱炎啊等等问题。
0: 还有呢，鞋头过宽，脚在鞋内打滑，那鞋头扁肥大，再加上脚踝无法固定呢，那前足呢会在鞋内来回的滑动。
1: 嗯，还有就是内里比较绒绒比较多嘛，也容易滋生真菌哈。还有鞋底如果过厚的话，就特别容易崴脚摔倒。那有一些朋友该说了，说了这么多，那想要买一个适合自己的脚的鞋，适合自己脚的鞋，需要去注意到的一些事项，我们来看一看啊。首先呢，科学挑选一双适合的鞋，鞋头宽窄适度，就五个脚趾呢，应该能够在鞋内自然的舒展、自由的活动，尽量的去避开尖头洼、窄头鞋，长期穿着呢，就容易引发这个拇外翻，还有呢脚趾变形的问题。哎，我记得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那种尖头鞋，
0: 是我们还是可能我们在上初中的时候
1: 都戳人感觉。
0: 对对对对对，
1: 而且就是女士是尖头鞋就算了，
0: 男士他也是尖头鞋，
1: 好尖啊，就尖尖的哈，这个审美上看上去有点奇奇怪怪的。
0: 对，
1: 所以不建议大家去买这种啊，鞋头宽窄适度就行，也不要去买过宽的，也不是特别的好哈。
0: 还有呢，就是软硬适中的回弹力比较良好的鞋子，那前掌部呢是可以轻松的弯折，但是呢鞋子中后段不能随意对折或者是弯曲变形，鞋后跟呢必须是具备一定的硬度才能够有效的稳定脚踝。另外平底鞋也不宜完全的水平，那鞋头与鞋跟最好有轻微的高度差，以便更好的支撑足弓。
1: 哎，说到这个让我想到了前几年特别流行的一款夏天的凉鞋，叫梅，就反正这个品牌就不说了哈。然后它这边的这个鞋子真的特别的贵，然后就是平底的，超级无敌薄薄的一层屏。当时因为它的这个被它的颜值所吸引嘛，买了之后然后回家穿，我在想尤其是逛那些什么游乐园，那平底鞋穿着不舒服吗？
0: 但是就是太薄的底子真的会很难受，
1: 太难受了。那天穿下来之后我整个脚都感觉不对劲儿了啊。
0: 不是你自己的绝了。
1: 对，还有就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内部透气大小合宜，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啊，一定要优先去选择透气材质，尽量避开塑料以及劣质的人造革啊。鞋子尺码呢可略大于脚掌，但不宜过大哦。
0: 是的，那购买时呢一定要上脚试着走几步，确保走路时不会在鞋内滑动了。那接下来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名光共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是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8: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天空很蓝，太阳很暖，平淡生活里寻找一些小美好。忙里偷闲的生活碎片中，想要简单的幸福。你们在我身边，我在你们耳边。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吃什么的环节喽。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到今天的时尚饮。
2: 本站是时尚饮，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美食了啊。嗯，
1: 首先呢，来和大家分享到的呢，就是椒盐排骨的家常做法啊。
0: 嗯，那椒盐排骨其实之前节目当中也有跟大家来聊到过啊。嗯，那今天呢，我们就再带大家一起来回忆一下外酥里嫩、焦香浓郁的这样的一个椒盐排骨的做法啊。
2: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到家常菜，椒盐排骨。
3: 首先，我们准备鲜排骨2斤。将排骨分开之后剁成小块备用，家庭制作剁成3厘米小块即可，商业版可以剁成10厘米的段，方便摆盘。下一步开始洗排骨，盆中加入1勺食用盐，加入适量的清水之后抓洗3分钟。用盐抓洗的目的是去除骨头中的血水，然后用清水清洗干净挤干水分，中途再用厨房纸吸水，这样更有利于腌制入味。盆中加入适量的食用盐，加入适量的姜片，加入几根小葱，然后将排骨抓拌均匀，中途加入适量的生抽酱油，拌匀之后腌制15分钟备用。下一步开始准备辅料，准备青红椒各半个，去除中间较厚的肉，然后切成小颗粒备用。加青红椒丁的目的是配色，准备适量的小葱切成葱花备用，准备大蒜1大把剁碎备用，大蒜只用刀剁碎，不能拍散，否则很容易出水。然后加入适量的清水，把蒜末浸泡备用，浸泡的目的是减少大蒜中的淀粉。下一步开始制作椒盐粉，准备灯笼椒几个剪开备用，碗中加入适量的白胡椒颗粒，加入适量的红花椒，最后加入150克食用盐。下一步开始准备炒椒盐，首先我们把锅烧热，锅烧热之后加入配好的椒盐，然后转小火翻炒5分钟左右。这一步的目的是把花椒、胡椒和干辣椒炒出香味，炒至干辣椒一捏就碎即可。所有配料炒出香味之后出锅，再用挤压的方式或者料理机把椒盐磨成粉末备用。磨成粉之后再重新按照椒盐粉和味精2:1的比例拌匀备用，
1: 倒入1小碗清水，烧开之后呢，淋入少许的水淀粉给它勾成芡，搅至汤汁浓稠，撒上香菜末还有小米辣，将调好的酱汁呢浇入到炸好的豆腐块上就可以了。这个豆腐咱们一定要给它炸得老一些，
0: 就是让我给我的感觉是
1: 像快到豆腐泡的感觉，
0: 对对对，就有一种豆腐泡的感觉啊。嗯，我的天哪，看上去一定非
1: 超级香，
0: 对，然后吃到嘴巴里啊，美味啊。我们继续来吃这个啊，是什么呢？
1: 红烧牛肉。
0: 嗯，来看一看是怎么做的。
1: 那
0: 先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是牛肉块、葱姜，还有料酒、冰糖、姜片、大蒜、小米辣、八角，以及桂皮、香叶、生抽、蚝油、豆瓣酱、开水啊。
1: 那做法呢，是牛肉块冷水下锅，加入葱姜料酒去腥，煮开之后呢，捞出清洗干净之后啊，锅中热油下入牛肉块，翻炒至表面焦黄色，再加入适量的冰糖，不断的翻炒至上色，
0: 再加上姜片、大蒜、八角、桂皮、香叶、小米辣呢，你给它炒香，再之后加上适量的生抽、蚝油、1勺豆瓣酱，炒出香味儿。之后咱们添入适量的开水，没过食材，小火呢你给它炖至牛肉烂软烂就可以了。我觉得牛肉一定是要软烂，这样才

0: 吃哈。
1: 对，其实听起来也是蛮简单的，对不对？
0: 嗯。
1: 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道美食，小朋友肯定爱，椒盐鸡胸肉。
0: 哎，这准备着减肥的哈。
1: 嗯。
0: 然后还没开始呢，就觉得啊，哪一款都想吃。
1: 对。
0: 来看一看需要准备到的食材：鸡胸肉、鸡蛋、玉米淀粉、生抽、料酒、盐、黑胡椒粉以及椒盐、辣椒粉、欧芹碎啊。
1: 做法呢是鸡胸肉啊，先给它洗净切条，加入一勺生抽、料酒、适量的盐、黑胡椒粉，那抓均匀腌制一个25分钟左右的时间。之后呢，碗中打入一个鸡蛋，加入两勺玉米淀粉、少许的盐、黑胡椒粉，搅拌成面糊状。
0: 啊，腌好的这个鸡肉呢，咱们给它裹上面糊啊。锅中呢油热，下入鸡肉炸至呢微黄，你给它捞出来。油温升高之后呢，咱们再复炸一次至金黄酥脆就可以捞出来喽。
1: 嗯，又很方便，对不对？
0: 是啊。
1: 嗯，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道美味，芦笋炒虾仁。
0: 哎，来听听看是怎么做的呢？
2: 注意了，春天一定要多吃这个食材，趁着春天的尾巴，你就按着夏叔这样做，全家人都爱吃。春天呢也是吃芦笋的好时节啊，挑粗一些的，简简单单的把这个芦笋啊表皮去掉了，芦笋尖先完整的切下来，给它统一改刀，得到大小一致的菱形。接下来处理虾仁，后背给它片一刀，一勺尖的盐，10来克的白糖、白胡椒粉，提前准备好的水淀粉去融化这些调料，虾一定不能让它有多余的水分，来上1/3个鸡蛋清就可以了，均匀的捞拌，让蛋清去补充虾仁的水分，虾仁有一点点的发黏的时候，给它封一封油，稍微往这水里边呢放上点花椒酒，少来点盐，水开锅了，芦笋配色的胡萝卜、木耳一起下锅，通过了一个水的汆烫，让这个芦笋呢有一个初步的成熟，放上点红黄彩椒，整个的汆烫过程也就是30秒左右，先把这个炒虾肉的汁儿给它调好了，薄薄的一层底油，虾仁放到锅里，保持一个小火状态，让热力逐步的传递到虾肉里边，达到一个成熟效果。一面呢煎烙30秒左右，两面变得粉红色呢，达到了准断生状态。虾肉里边的汁水保留，不用额外再加油了。放上点葱姜，把火改成中火了。出香以后，芦笋再次的回锅，旺火快炒，再把刚刚煎好的虾肉和芦笋一起翻炒。锅里边呢已经出现了干爽的声音的时候，把我们提前调配好的这个滋味水往锅里边一放，保持大火，一定让淀粉充分的烧熟煮透，锅底不能有任何的多余汤汁，让所有的味道包裹住虾仁，鲜甜的虾仁，清脆的芦笋，鲜香细腻，滑嫩适口。
1: 那觉得这道菜呢真的就是做出来色香味俱全，颜色看着就觉得非常的想吃。
0: 是啊，小伙伴们，如果说明天中午不知道做什么的话呢，那咱就可以吃起来喽。
1: 那关注到时间，接下来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 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0: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1: 师傅，你们三号油加三十八。
2: 喂，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3: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4: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锻炼身体，沐浴阳光，多些耐心关照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勤迷于劳，心有常闲。生活一点通，随心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去哪里玩的时间喽。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到今天的玩乐反斗城。
2: 本站是玩乐反斗城，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好，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聊一聊，五六月份啊适合一个人去旅行的城市。首先呢要推荐给各位的就是云南的丽江啊，我们可以去逛一逛。五月的丽江呢，三角梅爬满墙头，玉龙雪山呢还戴着白帽子，古城里的石板路呢被岁月磨得发亮，小溪呢从每家门前流过，水草呢绿得透亮啊。
1: 是的，你不用赶路，随便找一个咖啡馆二楼坐下来，然后呢看云啊从雪山顶上飘过去，就觉得哇太治愈了。
0: 是啊，那到了丽江我们来看一看。首先呢可以去大研古城玩一玩，幕府啊、狮子山、万古楼以及黑龙潭去逛一逛。
1: 是的，还有呢束河古镇、白沙古镇以及呢玉湖村，还有呢听花谷也可以去转一转。
0: 拉市海、紫云寺以及茶马古道，那这些地方呢都是可以就一个人啊去晃晃悠悠的去逛一逛玩一玩。
1: 美食也有很多，鸡豆凉粉、纳西烤鱼、辣排骨火锅、酥油茶，还有呢米灌肠都值得去品尝一下。
0: 是啊，那么小伙伴们，咱们有空的话呢可以去逛一逛。再来说到这里，就如果刚刚小伙伴觉得哎呀这个丽江是有点远呢，对不对？那我们就可以到这个地方，山东的青岛。
1: 那六月的青岛呢，它是不冷不热的。老城区的德国老房子藏在梧桐树后面，信号山上望下去呢，红瓦顶啊，一片挨着一片，像童话里的小镇一样。那你一个人走在八大关的临沂道上呢，拐个弯就是海。那找一个长椅坐着发会呆呢，是很舒服的。
0: 是啊，那青岛我们呢也不陌生啊，可以去栈桥、天主教堂、信号山、大学路、红墙去打打卡。八大关第二。海水浴场、五四广场、奥帆中心去逛一逛，
1: 还有呢崂山、羊口以及呢太清宫、青山渔村、老石老人看日出。
0: 是啊，那这些地方呢都是可以去逛一逛。

0: 的，那到美食了，必须是有非常多的海鲜啊，啊，这个鲅鱼水饺、原浆啤酒、海菜凉粉以及油焖大虾，那边的海鲜我觉得你来一个海鲜大拼盘，
1: 对，就是非常的好。而且就你知道吗，说到青岛我想到的就是青岛的原浆啤酒，他那边的原浆啤酒真的超级好喝，就上次朋友去青岛那边，然后直接带原浆啤酒回来的，然后就觉得哇，真的，
0: 就是它那个
1: 就是不一样，
0: 对，它的口感哈，就非常非常的柔，
1: 对，
0: 是不是绵柔哈？再来到这里呀，甘肃的敦煌。
1: 一说到敦煌，我脑子里面浮现的就是拍照片。
0: 我以为你说那个红纱巾呢。五六月去敦煌哈，刚刚好。这个鸣沙山的沙呢是金色的，风一吹啊就呜响，像在唱歌一样。月牙泉呢就在沙山中间，1000多年了还没有干，特别的神奇啊！一个人呢，咱们爬上沙丘，坐着等日落，安静的呢只能够听见心跳。莫高窟里的壁画，1000年前的这个菩萨还是笑眯眯的，看着呢就觉得非常的感慨哈。
1: 那如果你到敦煌呢，莫高窟要去敦煌博物馆，又见敦煌演出，还有呢沙洲夜市要去看一看。
0: 鸣沙山的月牙泉啊，骑一骑骆驼这是必须的。还有就是滑沙，非常的好玩。看一下沙漠日落，日出同样你也可以去。

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青春是一段永恒的时光，它带给我们无尽的回忆与感动。今天跟大家分享那些百听不厌的经典老歌，当那些熟悉的旋律响起，来自孙燕姿《我怀念的》。

这首歌在制作上保留了孙燕姿最擅长的曲式，同时也大大运用了新的元素，在音乐概念上并不强调刻意的突破与改变。而这首我怀念的就是由华语资深音乐人姚若龙和李思松联手创作的一首典型的孙燕姿式的抒情歌。

这首歌收录在张信哲1993年5月发行的专辑《心事》当中。这首《爱如潮水》也是张信哲的代表作之一。2000年，这首歌也是获得了上海星光世纪10大金曲。

0: 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万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1: 什么？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0: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2: 哎，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0: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3: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0: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4: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5: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6: OK， 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听到这些歌曲，你是否会被带回到那段曾经动人的旧时光？曾经那些关于青春的歌曲，当音乐响起，它带你来到我的身边。

陈小春是一个非常珍惜与家人相处时光的人，他说与家人的关系说的严重点就是有今生没来世，所以一定要珍惜，珍惜与家人的每一分每一秒。

零六年，王强根据自己亲身经历创作出来的歌曲《秋天不回来》。那年，王强为了做自己热爱的音乐，毅然决定放弃工作，恋情，奔向一个陌生的城市。在那样一个秋天的夜晚，想起女友走时留下了来年情人节一起过的诺言，最后却一去不回的事，从而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歌。

0: 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时间可以让你看懂爱情，也可以让你学会如何去爱。时间也是一种良药，让时间冲淡一切悲伤。好好把握自己的爱情，让你们的爱情成为永恒，而不是曾经的回忆。

一首老歌就是一片旧日的风景，陪我们走过春夏秋冬，经历那么多年的岁月，经历很多未能代表全部，但仍然能串联起我们的青春和回忆。也许念旧才是最放不下的情怀。

0: 2007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五月换机选电信，立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0: 现在是下午5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

我们随时会相遇。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2: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1: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2: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2: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2: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2: 这个
3: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4: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每天下班急匆匆的想回家，跟家人一起吃一顿美味的晚餐，彼此心里的牵挂提醒你，安全到家最重要，切勿超速行驶，切勿强行加塞。

0: 每天呢同一时间，欢迎您在此时此刻锁定收听到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上的是下班路上，我是心月，
0: 我是倩倩。每天的这个时间点啊，和大家一起在这个节目当中聊聊天，唠唠嗑，听一听好听的歌曲。刚刚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朴树的那些花儿。为什么放这首歌呢？因为我发现最近除城啊，各个绿化带啊，都有那种就一成片成片的，那可能就是春夏交替啊，各种各样的鲜花，包括朋友圈啊，都有很多的小伙伴们就去发一些好看的鲜花。不得不说，花这个东西它确实是能够，就是感觉如果你喜欢插花赏花的话，你会觉得这个人很会，很懂生活。
1: 哎，其实你那个去年还拍了一组特别好看的那个蔷薇呢，我想约你，然后早上一直没约起来，直到败了都没去。哎，你知道吗，其实我们俩今天挑一天吧，就是在楚州市有一个地方观景，那个地方我朋友给我发的，全是蔷薇和那个大的芍药，很好看。进去以后就能出片，拍他说他拍了半个小时，就跟朋友就喝东西了，然后全是好看照片，他发给我的，
0: 是吧？那真的是可以约一波啊，
1: 转一转，走进大自然，大自然是给老天给你最好的一个调节心情的一个良药。
0: 来关注到最新的晚间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阵风七级左右。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
1: 是的，预计9日多云到晴，这是来自楚州气象天最新天气预报。其实说实话，今天明显就是中午的时候我来上班都没有这么冷，但是现在明显外面温度是降的啊。
0: 是的，特别特别的，就是一到下雨了嘛，这天气就凉了下来了，大家出门还是要关注好天气情况，多带一件外套哦。文旅融合热度攀升，消费市场活力涌现。那么我们都知道啊，现在啊，大家

0: 是啊，都懂得哎夜生活。你要根据梳理数据发现，今年五一假期前后正逢全国多次首次集中实施中小学的春假制度，常见游、夜经济等突出亮点。
1: 是的，数据显示，出行距离500公里以上的常见游客呢，占比同比提升，见浙江、江苏、辽宁等地游客平均出游距离是明显有拉长。
0: 根据大数据分析发现，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夜间文化和消费旅游聚集区迎来了大量的客流高峰，客流量占比全天的比重达到了57%，夜经济撑起了消费的半壁江山。
1: 是的，31岁到40岁的中青年群体是夜间出游休闲消费的主力啊，占比近50%。
2: 旅客占比同比提升，浙江、江苏、辽宁等地游客平均出游距离明显拉长。大数据分析发现，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迎来客流高峰，客流量占全天比重达57%，夜经济撑起消费半壁江山。31岁到40岁的中青年群体是夜间出游休闲消费的主力，占比近50%。旅游市场方面，北京、上海等热门城市人气依旧不减。五一假期，北京市接待游客总量1882.7万人次，同比增长5.1%，旅游消费总金额223.6亿元。同比增长6.6%。在上海，假期期间共接待游客1690.16万人次。这个五一假期正值第7届上海五五购物节举办，联动各区各大商圈，每日推出活动超300场。4月30号至5月4号，上海全市线上线下消费643亿元，同比增长7.7%。这个假期票根经济的消费带动效应持续释放，广东、江苏、福建等地的城市足球联赛不仅吸引了本地居民，也带动了大量外地游客，形成了以赛促游的热闹景象，有效拉动了当地住宿、餐饮及周边景区消费。五一假期，北京、南京、杭州等地举办的大型演唱会、音乐节成为假日旅游的重要引流担当，假期国内展演赛事人次同比增长超过30%。五一假期，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其中，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易笔数金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45.15%和36.96%。
0: 哎呀，确实现在大家就是对于这种夜间出游消费啊，可能是因为天气越来越热了吧，像白天的话人正逢节假日人又多，大家就可能挤着有一点闹心有点烦，但是夜间你出来的话就是哎，你夜景色呀拍照啊什么的那种那种灯光对吧，都特别特别的美。像是如果你去重庆或者去上海那边夜间的，比如说外滩啊，重庆的观音桥、洪崖洞啊，那个灯光一起来啊，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惊艳啊。继续来关注到，这在假期期间，江西景德镇开启了花市宠粉模式，景德镇景区门票销售同比增长了61%，其中手搓消费集中地正成为景德镇的新标签。上午10点多，在景德镇的三宝村里，一辆辆摆渡车是坐得满满当当，在路上来回穿梭，那车上的游客不是去赶路，而是赶着去做手工的。
1: 到底是什么样的手工让人们这么的痴迷呢？
0: 我们来听听你看
3: 江西看一看。这个假期，江西景德镇同样开启了花市宠粉模式，景德镇景区门票销售量同比增长61%，其中手搓消费集中地正成为了景德镇的新标签。
4: 上午10点多，在景德镇三宝村里，一辆辆摆渡车坐得满满当当，在路上来回穿梭，车上的人们不是去赶路，而是赶着去做手工。
5: 我们从山东来的，我们就是想玩一玩泥巴。

0: 多达167家陶艺店散落在三宝村的各个角落里。当记者来到这家陶艺店时，他们已经提早半小时营业，体验者络绎不绝。
1: 其实每一块泥巴呢，它都是有一个自己的小脾气，我们要通过我们手指的一个触觉去感受它泥巴里面的一个状态，不断的去揉捏，让它呈现出来一个更完美的一个生命力。
2: 真的是一看就会，一做就废。在老师的指导和帮助下，我也交上了我的第一份作业。
3: 以前我们门口停的更多的是省内车牌，但现在省外车牌也比较多。在拉捏柔化的体验过程中，十分享受，更加治愈。到景德镇，不只是买瓷器，反而是做一件属于自己的作品。
0: 如果说陶艺体验是双手和泥巴的亲密接触，一项更考验指尖功夫、更富有文化内涵的触觉体验正在景德镇兴起。在这个历史文化街区里，不少游客来到这个摊位前只为感受一把我在景德镇修文物的快乐。不过课上修复的不是真的文物，而是一只陈年裂碗。在文物修复师的指导下，体验者上手调制粘合剂，均匀地抹到蜿蜒的裂痕处，并把残损的部分拼到一起。最考验触觉的环节来了。
4: 然后一般我们呢会用我们的小拇指的指甲一点一点的去触摸，感受它的这种上下的平整度，微调到非常非常的平整，做到严丝合缝，
5: 慢慢的一点点把它粘上去，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个体验。
6: 景德镇一直是我想要去的地方，因为我觉得像在那个地方你可以感受到中国那种瓷器呀，还有像一些青花瓷呀，包括你可以自己上手去做一个比如说陶瓷的手工艺品，都非常有成就感。
7: 对，
6: 我们那时候看叫什么那个综艺叫五哈，他们去到了江西的景德镇，然后去了解当地如何去这个制窑烧窑啊，还有去到制作的一些工厂，去亲自上手去体验啊，就想着什么时候也能去景德镇去玩一玩。不得不说现在景区都非常懂得听劝啊，非常照顾游客的，像这种游玩体验，给大家更多的像这种消费体验。比如说在景德镇，大家更希望的是能够亲手亲自去体验那种陶瓷文化。
8: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9: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青山，
10: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11: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奇鸟飞过。
12: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3: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14: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6: 一亩森林每年能
7: 响大气

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2: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950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以为他很酷，
1: 却没想到他。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近日啊，网上有一款叫电动车续航神器啊，在很多的商家平台售卖。当然了，央视曝光电动自行车的续航神器其实是一个智商税啊，像太阳能加风能双发电，边走边充续航翻倍，还有无需额外充电，一次安装终身省心。一打开一些主流的电商平台，搜索电动自行车增程器，此类宣传随处可见。
3: 这些售价从十几元到上百元不等的所谓续航神器，打着解决电动自行车续航焦虑的旗号，赢得了可观的销量。然而记者调查发现，这些产品不仅增程效果微乎其微，还存在诸多安全隐患。
4: 接下来我们聚焦电动自行车的所谓续航神器，先来看看听一听他们的宣传语是怎么说的。比如说太阳能加风能双发电，边走边充续航翻倍，还有无需额外充电，一次安装终身省心。你现在打开一些主流电商平台呢，搜索电动自行车增程器，这样的宣传随处可见。这些售价从十几块到上百元不等的所谓的续航神器，打着解决电动自行车续航焦虑的旗号，赢得了可观的销量。然而记者调查发现，这些产品不仅增程的效果微乎其微，还存在着诸多安全隐患。那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设备？所谓的续航神器为何没有实际效果呢？而背后暗藏着哪些安全隐患呢？
5: 给大家推荐一款超实用的充电器，这款充电器不仅能用太阳能，还能用风能给电瓶车充电，它装在车上既方便又环保。
6: 记者在电商平台以电动自行车增程器为关键词搜索发现，相关产品多达数千款，售价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有的产品月销量超千单，号称支持太阳能加风能双重发电，可以边行驶边自动充电。
7: 你户外骑行的过程中，就把它插在电动车电瓶的充电口上，只要有光有亮，就能把光能转化为电能，通过充电口存到你的电动车电瓶里，安装简单，告别续航焦虑。
6: 它的实际效果如何呢？记者走访了北

0: 凭多家电动自行车维修点，维修师傅凭经验告诉记者，增程器并无实际效果，利用太阳能加风能发电的产品效果甚微，
1: 没用。这玩意儿要能解决了、哦、就换电池的厂家就不用干了，做电池厂家都不用干了，
2: 这个根本不管用，
3: 太阳能板的那种、
4: 嗯、你看它前面还有一个这种风扇，
2: 基本上跟这一样，一看都不行、啊、这些东西就不用试了。
0: 目前我国针对电动自行车整车有明确的安全技术规范，但对于电动自行车整车以外的外接设备尚未出台统一的生产标准和检测规范。在此背景下，市面上各类增程器的技术参数、产品功能大都由商家自行设定。在一家机电拆解实操经验丰富的机构，专业人员对增程器进行拆机。
3: 它前面这个是个啥？是个电机，
1: 电机也能驱动这个转，能发电，这是一个太阳能的发电板发出来。
0: 实际上所谓的太阳能加风能发电的增程器，拆解完后内部只有一个很小的发电机，通过几根很细的导线连接着一块简单的电路板，随后专业人员拿着设备来到室外，在太阳光照射的范围内通过电表对增程器的实际输出电压进行测试。
1: 翻一下这个板子，
3: 翻一下这个板子
1: 啊，2.91。
3: 其实原则上它这个太阳板确实是在工作，但是会非常非常慢。
1: 对，
0: 此类产品说明书的技术参数一栏显示的工作电压是12伏到125伏，适用范围是各种电动车。对此，西安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助理教授梁阳表示，这样的所谓增程器效果微乎其微。
5: 从发电功率来看，其实是不匹配这种能载人的电动自行车的，可能是会更加的匹配更小型的，比方说这个6节或8节电池的那种遥控玩具车，就很难达到大家心里认为的那种能充电啊的感性的认知。像这个扇叶一般是一种塑料的小风扇，起转速度可能会比较低，可能是有点风就会起转，但是呢，由于它的叶片极小，它能捕获的风的面积是非常非常小的。如果我们说期望通过叶片来发电，大概率是不可能的。大家宣称的都自动适配不同电压等级的电动自行车，如果是能存在反惯的这种可能的话，那反而是在比较大的程度上是会危害电动自行车的安全性。
0: 业内人士表示，加装增程器后，在实际行驶过程中，一些细微的变化都会带来不可预知的安全风险。而且，增程器属于非标产品，用户擅自改装外接，在车辆行驶过程中容易造成导线短路、漏电，严重时还可能导致车辆自燃。
6: 太阳能是无法安装在车体内部的，很多商家标称都是要安装到手把上，它其实是有一定风险的。在发生碰撞的时候，如果要是撞到了身体上某个部位，那一定会受伤非常严重的。因为电动自行车的手把一般都是比较轻快，一旦是在高速运行状态下，你装了一个一是有风阻，二是有重量的这么两个这个安全风险因素存在的情况下，你再去转弯的时候，那就很容易打破之前电动车的整车平衡了。
7: 先来讲呢，增程的这个肯定是没有国家标准的。咱们目前的电动自行车的主要类型啊，是电驱动型电动的自行车啊，它电压是比较高的，它这个电流还是比较大。到电池上面那一块小光伏板的话，它能力是很弱的，它带不了多少电力。如果你稍有虚接或者没接好导线呢，它容易打火，导致电器故障，不太安全。
0: 专家还表示，由于增程器内部的系统存在与电动车本身的电机系统不匹配的情况，强行安装不仅面临风险，还会受到相应的处罚，甚至导致保险理赔失效。
8: 目前呢，不管是电动自行车还是新能源汽车，都不允许车主啊私自增加增程器，改装原车的结构，改装它的电机系统。如果发现了以后啊，交警呢是会对车主进行处罚措施的，比较轻的就是罚款200到500元，责令他拆掉增程器的系统；比较严重的就是直接把他的车会没收掉。那么如果这个车是经过改装的话，它就违反了车险的这个原则，保险公司有权拒绝赔付。
9: 你必须得坚持，慢慢的，循序渐进的。而且你即使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减肥的话，它反弹也会非常的快。但凡你后面恢复正常饮食，它一下立马就反弹回来，甚至还可能比你之前更胖。Purchase your tracks today. 好，关注到时间，我们稍作休息，一小段广告之后呢，继续。

0: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青山，
3: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4: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群鸟飞过。
5: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
6: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7: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8: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129热线咨询。

0: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1: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九五零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聊。当下呢，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深度的融入内容创作， AI 凭借低门槛新形式迅速走红网络，越来越多的人借助相应的工具参与短剧创作，在享受数字时代创作乐趣的同时，一个关键的法律问题也随之而来。作为普通创作者，我制作的 AI 短剧究竟是否享有著作权？被侵权了又

0: 该如何保护呢？当技术创新与版权著作相遇，司法将如何为数字时代的创作保驾护航呢？我们来听一听。
1: 这就去解决掉，
2: 不必，暂且让我看看他能耍什么花招。
3: 这段视频是一部 AI 短剧的片段，这部短剧中的人物和场景都来自于一款网络游戏。这款网络游戏的运营公司制作了专门的 AI 工具，创作者在其中输入原创剧本、情节设定、镜头要求等提示词，就能快速生成 AI 短剧，并在官方指定平台发布，供用户付费观看。
4: 我们主要其实是作为工具的提供方以及素材的提供方，那么由用户呢，他去结合他自己的一些创作思路，比如说自己写剧啊，然后进行一个这个短视频的一个剪辑以及配音以及整个后续的一个流程的完成啊，那么最终这个产品呢，其实是属于这个著作权是属于我们企业跟这个个人的创作者共同所有的。
3: 在短视频平台上，这种类型的 AI 短剧已成为一个专门系列，吸引大量用户观看。据该公司工作人员介绍，已有数百位用户参与创作，累计生成超过7000部 AI 短剧。一部剧的单价从几元到十几元不等，其中多部热门短剧的销售量达到了上千份。
4: 这个也是算我们在一个新的赛道上的一个尝试，而且这个尝试还算是比较成功的。
3: 但在2024年下半年，这家公司的工作人员发现，有人未经允许公开售卖这一系列短剧。这是当时挂在某二手平台上的链接，卖家在介绍中写道，打包出售1300多部短剧作品，售价为66.66元。经过工作人员核实，这些短剧都是通过盗录的方式获取，并未获得任何授权。
4: 我们发现的时候，其实这个涉及的面还是比较广的。你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网上的很多个这种交易平台啊，包括购物平台，基本上都辐射了啊，这个是从这个线上平台的一个面上来说。那第二点呢，从数量上来说，基本上它是涵盖了我们整个官方平台上的所有短剧的数量啊，甚至持续更新。我们作为这个著作权的共同方，那么任何一方都从法律上他都有这个权利去进行维权，那么从企业和个人来说，肯定是以企业的名义去对这个事情去进行维权，可能会比个人来的效果更快一些。
3: 这家公司认为盗录行为已侵犯自身合法权益，涉嫌刑事犯罪，随即向公安机关报案。经过侦查，警方迅速锁定两名售卖涉案 AI 短剧的犯罪嫌疑人。案件涉及的是 AI 生成的短剧，它是否受相关法律保护呢？针对这类新型知识产权的法律难题，广州黄埔检察机关依法提前介入，引导公安机关调查取证。
5: 近年来，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图片、文字等内容是否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一直是一个司法难题。那么在这起案件中，这些涉案的 AI 短剧是不是受法律保护的作品？侵权人又是否要被追究刑事责任呢？
3: 提前介入这起案件后，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检察院对案件进行了审查。检察官首先要明确，涉案 AI 短剧算不算是法律意义上的作品
6: ？AIGC 作品呢，它不一定都享有著作权。那么是怎么区别是享有著作权和没有著作权的区别呢？核心是区分就是人在整个创作活动中的这个智慧投入的占比。
3: 为准确认定涉案 AI 短剧中创作者的智力投入，检察机关引导侦查机关全面调取创作证据，包括用户撰写的原创剧本、创作沟通记录、 AI 工具操作日志、镜头设置与编排记录等，还原用户从构思到生成作品的全流程。
6: 引导公安机关对于创作过程所留下的一些文稿、沟通的记录，以及当时编辑使用视频生成的软件时候留下的一些设置啊，或者说编排的记录，予以调取。那么，通过对于人在里面的劳动来审查这个人在创作中的智慧投入的占有的这个比重和作用。
0: 总而 而言之，你的作品是否享有著作权，那要看你在整个作品当中的参与比重。这样来说的话，如果你是全程的去参与进来的话，那这个作品你就是享有这个著作权。可以说现在抖音对于原创的保护还是非常非常的，就是监管有一定的监管力度的。所以说呢只要就是你这个东西的确是你自己有在创作的啊，那肯定是会享有著作权。如果是你遇到一些侵权的行为，也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去给自己维权哦。
7: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代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寄春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0550-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8: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9: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现在是晚上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部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2: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青山，
3: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4: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奇鸟飞过。
5: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2: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6: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7: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0: 时间来到了18点整点之后，您依旧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我是倩倩。
1: 我是心月，欢迎您继续回来。
0: 是的，我们前段时间放小长假，有很多的，比如包括我在假期之前也买了一件衣服，打算出门游玩的时候穿，正好五一的天气也非常适合穿一些小裙子呀，一些薄薄的就是衣服啊，像夏天一些好看的衣服都可以拿出来来了，所以说呢，就有很多的这个小伙伴啊，就是有的上网淘，有的到实体店去买。我们都知道，现在网上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那这个现象呢，就迎来了这样一批人啊。五一前夕，有顾客突然一次性下单24件4XL 的大码服饰，反常的大批量采购，让商家感到兴奋又疑惑。
1: 是的，朋友圈网友也纷纷预言大概率全部退货。5月6日，商家再次更新视频证实猜测，这批24件衣服真的是被买家全部申请退款，退回衣物均保留完整吊牌。
0: 怎么一回事啊？来听一听啊。
2: 姐妹，你是要干什么？你买这么多回去干嘛？整个仓库都被你买完了，我才一个人买他妈24件，这你们满意了吧？24件全退，1件都没留，全退了，退完了。
0: 很多网友猜测啊，说肯定是五一要出去玩啊，然后玩过了之后再把这个衣服给你退回来，就出去拍拍照就可以了啊。很多网友是这样猜测的。所以说呢，这7天无理由确实有些时候挺让商家头疼的，就是比如说啊，你买了一大批衣服，用过了之后再退回来啊，这样的话呢，别人在二次售卖的过程当中也会导致一定的就是麻烦，毕竟没有人会想要收到别人穿过的衣服啊。所以说呢，咱们你就买东西的时候，其实卖家和买家也要遵循一定的良心原则。我是觉得一定要有，咱们有良心啊，你不可能就是说你穿过的衣服明明就是很合适，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呢又给别人退回去，自己也没啥损失，因为有这个7天无理由嘛。我相信平台推出这个7天无理由是为了让消费者更加放心的去消费，也为了去规范平台的这样一个健康的消费环境。所以说呢我们不要去钻这个就是平台一些规章的空子啊。

0: 那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走进电影院去观看一场电影。
1: 今年五一档上映的新片中，《消失的人》、《寒战1994》、《穿普拉达的女王二》、《时间敢死队》和《给阿嬷的情书》分别列票房榜前五名。其中，《消失的人》、《寒战1994》单片票房均超过2亿。在取得亮眼票房成绩的同时，五一档新片在观众满意度调查中均获得不错口碑。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获评高达9分的好成绩。给阿嬷的情书以细腻的情感叙事、浓厚的地域文化底蕴打动观众，再次证明中小成本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只要扎根生活、聚焦情感，就能收获市场和观众的认可。今年五一档观影人次和放映场次同比增长分别为10.23%和2%，显示出影片单场放映的上座率在不断提升，彰显了活跃的中国电影市场吸引力越来越大。此外，让越来越多人愿意走进影院的原因，还有各地推出的惠民观影补贴和票务平台不断加大特惠票投放力度。甘肃推出畅游兰州观影促消费活动，4月10号至5月5号，北京发放500万元补贴，促进电影文化消费。影片专区推出最低19.9元观影福利，优惠力度在2元至60元之间。截至目前，相关金融机构与票务平台累计核销观影优惠补贴已超过3.5亿元，带动电影票房超29.6亿元。在多重优惠叠加的机制激励下，观众观影热情高涨，也为影院带来了显著的人气与收入增长。
2: 这个活动给影院提高了一定的上座率和票房，在五一期间，我们的票房比同比增长了60%。
1: 惠民措施精准契合大众消费需求，让看电影更实惠，成为更多人的日常文娱选择。
3: 从假期每天的售票情况来看，上座率比平时周末高出了3到4成。我们影院从4月底就启动了假期观影狂欢活动，推出优惠套餐，增加场次，延长营业时间，努力为观众带来更好的观影体验。
1: 据统计，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8%，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更加亲民的票价也是提升人们观影热情的重要原因。据了解，自年初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以来，截至五一档已经累计核销优惠补贴超3.5亿元，而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相信在这些措施的带动下，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影院。
0: 的确，这个五一档确实有不少比较好看的电影上映啊，比如说《穿 Prada 的女王二》，还有《消失的人》啊，这两部电影我还就是挺想去电影院去看的啊。看到现在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小伙伴们选择走进电影院，包括大家平时周末啊吃完饭之后都会相约去看一场电影，因为现在氛围大环境啊是向上的啊，
4: 对，
0: 就越来越好。同样，夏天快到了啊，会有很多的像水上项目也是慢慢的去开放了。那么我们都知道，像如果你要去玩水的话，游泳的话，你要穿泳衣。但是呢，在这里啊，我们来对于这个听众朋友们做到这样一个提醒：选泳衣尽量避开这3种颜色。选泳衣的这个颜色呢，就是多一层安全保障。下海游泳时，合适的泳衣颜色能够起到防护和警示作用。实验结果显示，在室内泳池和湖泊水中，对比度强烈的荧光色系是最佳泳衣颜色。我说怪不得为什么买泳衣的时候会有很多荧光色的衣服啊，你觉得它并不好看，但是人家就是因为要出那种颜色，那种颜色才最安全。因为荧光色系的泳衣呢，可以提高儿童在水中的可见度，方便家长或者是安全人员去看护。而白色、浅蓝色和黑色这些颜色可见度欠佳，会与环境混为一体而不易察觉。
4: 是的，对，该实验结果论同样适用成人选择泳衣的场景。 下海游泳时合适的泳衣颜色也能起到防护和警示作用。有专业机构就开展了一项实验，来研究泳衣颜色对儿童安全的影响。实验结果显示，在室内泳池和湖

0: 或水中对比度强烈的荧光色系都是最佳的泳衣颜色，这是因为荧光色系的泳衣可以提高儿童在水中的可见度，有助于家长或者是安全人员看护在水中的儿童。白色、浅蓝色和黑色，实验中这些颜色的可见度欠佳，或者会与环境混为一体而不易察觉。这个试验结论同样适用于成人选择泳衣的场景。
1: 所以大家在选择泳衣的时候，可以尽量的去选择一些荧光色的衣服，不要觉得它们不太好看，但它确实是能够在水中可见度非常非常的高啊，能够一眼就看到你，多一层安全保障嘛。
2: 每天下班急匆匆的想回家，跟家人一起吃一顿美味的晚餐，彼此心里的牵挂提醒你，安全到家最重要，切勿超速行驶，切勿强行加塞。

0: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到近日比较火的降脂针啊，降脂针进医保，从2000元一针到300元一针的新闻引发热议。那么谁能享受到降脂针的福利呢？打完针能放开了吃吗？降脂针到底能不能减肥？
1: 是的，关于平价降脂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当你仗着年轻无所顾忌大吃大喝，你光靠降脂针的也是不行的啊。
0: 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啊，这就是高血脂。我跟你说，高血脂这种东西不要以为是老年病啊，很多年轻人他也有高血脂。我上一次体检的时候就说我有高血脂，一旦斑块崩裂就会引发急性心梗或者是脑梗。由于高血脂症状隐蔽，很多人直到体检报告上亮红灯时才开始管住嘴吃上药，和高血脂艰难搏斗啊。近日呢，像这种减肥针啊降价了，进医保了，降血脂针平价降脂的时代来临了吗？像我们一起关注到的打完针能放开了吃，能不能减肥，这些说法靠不靠谱？像主流的降脂针主要有两种，他们针对的都是像 PCSK9， 像是就是比较专业的名词啊，这种蛋白。
1: 不知道这两天为什么网上都在说这些，只想跟大家讲健康的减肥嘛，你要还是要循序渐进啊，不要靠一些外力。
0: 是的，它这个药物呢，它是一种能够让身体去清理血脂能力大幅下降的蛋白质，在血液里抓住并清除掉坏的蛋白，2周或者是1个月打一次。它是一种处方药，肯定是一种处方药啊，它肯定是目前多款单抗类药物和唯一的药物已经纳入医保，但是它们都属于乙类限制使用药品，只有这几类人群才需要啊，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的患者。其次，使用他汀类药物降脂效果仍未达标的人群，还有对于他汀类药物严重不耐受的人群，还有高危人群，比如说脑梗患者、做了支架的心梗患者等等。那么如果你只是单纯血脂偏高的人群，医生并不会优先推荐降脂针，用了它也不能报销。
1: 没错没错，大家还是就先一些药房他会给你推荐，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的啊。
0: 所以说散了吧。如果你是一名健康，如果你是一位健康的人士啊，想要去靠这个去减肥，那是万万你不能用的。好，关注到时间，今天的下班路上就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啦，我们明天周五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今年五一假期，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
2: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
1: 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
2: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消费市场供需两旺。
1: 伊朗预计将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众将士，听我号令！
5: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6: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5: 假日期间，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在广东深圳，丰富多元的消费场景搭配高效便捷的跨境交通，持续点燃深港两地市民出游的消费热情。深圳市罗湖区商务局副局长严坤鹏：
7: 我们紧扣青春、活力、甜蜜三大关键词，营造特色节日消费氛围，邀请深港两地青年共同见证，现场举办文艺表演、商圈音乐会、岭南非遗展演等系列活动。
5: 在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一些老字号品牌创新推出多款限定版国潮新品，不仅唤醒老上海的味觉记忆，也精准贴合大众对品质健康的消费需求。南京东路一家食品店店长陈春霞：
8: 上海牌麦乳精呢，它是还原了经典的一个包装，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个包装。它除了保留原有的口感以外，增加了维生素啊、钙、铁、锌这种营养成分。有线下的优惠券，还有线上的优惠券联动，给消费者提供实实在在的优惠。客流尤其是有20%以上的增长。
5: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以电影市场为例，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石晶：
9: 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5: 繁荣热闹的假日图景尽显中国经济活力。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 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作为全国首家超级体验店，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10: 今年20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5: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11: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5: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12: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5: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13: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傍晚发布了今年五一假期的高速公路充电数据，五天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4: 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自5月1日0时至5月5日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刷新了假期历史记录。中国充电联盟开放服务平台总经理童宗奇：
15: 因为车总量高了，所以它的对充电的需求呀，包括这里面所说的充电的次数啊，肯定就会越来越高了。第二个的话，也能看到我们除了充电桩给车提供补能以外，包括移动充电及其他的这种补能的方式，包括换电等等的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了。
14: 根据公开数据，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48万把充电枪，同比增长46.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超过486万个。平均算下来，每5辆新能源汽车就有2个充电桩。童宗奇表示，
15: 现在整个行业呢，经过10年的发展，也从跑马圈地啊，0到1的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逐渐扩展到从有到好。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天舟9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6: 今天7点49分，天舟9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昨天16点34分，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天舟9号货运飞船于去年7月15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试验装置等物资。
1: 黄河水利委员会近日发布《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显示，截至

0: 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累计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9.05万平方千米，预堤坝6.02万座，水土保持率达到69.75%。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局生态建设处处长刘志刚介绍，
1: 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公里，相当于修复了大概约846个西湖大小的面积，就相当于这么大的面积，由以前的流失区变成了目前的水土保持良好区。我们通过六类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的带动，黄河流域累计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啊达到了新高。达到了29.05万平方公里，黄河流域差不多有70%的面积实现了水土保持状况良好，达到了非水土流失面积状况。
0: 刘志刚表示，2025年黄河流域共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9452个，7313个生产建设项目完成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14401个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开展监督检查。黄河流域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成功交易27单，总交易额达1.38亿元。全国首单预堤坝新增耕地占补平衡交易、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碳汇交易顺利完成。
1: 2025年，黄河流域的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交易了27单，就是增强了我们这个水土保持的变现能力，绿水青山也转化为了金山银山。
2: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一派繁忙。
4: 夏天一网捞个小鳊鱼，两个大鲤子，一个狗鱼，一个白鱼。说那小鳊鱼1斤多，那白鱼好像4斤多。
3: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
5: 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3: 同江市一家渔馆的负责人杨树金介绍，开江以来，店里生意十分火爆，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天天满座。
6: 游客吃的最多的呢，就是鲤鱼三吃。
7: 哎呦，我都算不下了，
8: 四好多。
3: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采梅工江河花。
9: 这个梅啊，今年啊，搞起来啊，又酸又甜，又味道很好的。今天采第一天，可能采一周左右吧。
3: 这里产出的青梅果形饱满，色泽鲜亮，入口酸甜爽脆，风味十足。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
10: 春季体扭转了250亩雨地，詹旗青梅是上世纪80年代种植的。
3: 这些新鲜采收的青梅会第一时间运往加工企业，制成青梅酒、青梅果脯等产品，产业链拉长了，小小的青梅也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果。
11: 立夏前后，气温升高，日照增强，正是海带采收和晾晒最繁忙的时节。在福建宁德霞浦县沙江镇，渔民们抢抓晴好天气，连夜采收，趁晴晾晒。渔民王金眼：
12: 昨天晚上我11点左右就出海收海带的，我今年养了6亩，我们全村呢在1.5万亩。
11: 鲜海带经过一整天的风吹日晒，逐渐脱去水分，叶片也从柔软湿润变得紧实。2025年，霞浦县海带产量达16.9万吨，产值约18.4亿元，今年有望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13: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商户李先生介绍，目前市场上价格最亲民的是羊肚菌，见手青价格还在高位。
14: 五一节前这个卖到2000多块一公斤，前两天是拿着钱都买不着。
13: 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随着雨水增多，每天供应到市场的野生菌数量也在持续增加。
15: 按往年的来说的话，从5月中旬往后到5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16: 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号到5月13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本次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加教育，共同探讨智能时代全球教育发展的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7: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讨论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
8: 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杨丹介绍，
17: 今天我们围绕会议的主题发布八项重要的成果，既有全新的升级的实践平台，也有代表性的最新的研究成果，还有共谋未来发展的建设标准和倡议。我们开幕式推出的是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创新生态的展示，包括了跨学科学习的场景、未来学习的中心的场景和开源社区的三大场景，沉浸式的展示未来学习的新样态。
8: 在2024年1月首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世界数字教育联盟正式成立。目前联盟已有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个成员单位。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联合秘书长杨军介绍，5月10号到5月14号，联盟将首次在杭州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
18: 研习营面向全球高中生，共有27支队伍参营，来自柬埔寨、埃及、俄罗斯、泰国等23个国家，其中外方学生48人，中方学生33人，将通过专题讲座、项目创作、实践体验等形式，促进中外青少年在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领域交流协作。
2: 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烟花成品半成品正在转移处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报道。
19: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罗文表示，爆炸发生后，搜救与灭火工作迅速展开，但厂区内仍然留存不少烟花爆竹成品、半成品和生产药物，余废物资不清理，现场就还有爆燃风险。为此，应急管理部门联合相关部门和烟花爆竹行业专家组成了处置小组，于昨天清晨进驻现场，启动清理转移工作。罗文介绍，转移处置工作严格遵循先低危后高危、先成品后药物的原则，最大限度降低作业风险。
20: 清理完以后，我们会对现场进行全面的冲洗，防止里面再渗有其他药物，存在其他的安全隐患，比如做成了的烟花爆竹产品成品，现在在仓库里面，这是可以把它转移的，相对的风险比较低的。它就风险高一点的就是相关药物，这是风险比较高一点的，那就是药物的半成品，那是风险最高，就剩到最后。
19: 与此同时，转运环节同样也严丝合缝。罗文介绍，运输车辆资质、行驶路线、存放点全部经专家审查确认，线路需要避开人员密集区，存放点也要符合标准。
20: 像生产出的成品就转运到其他的有资质、符合安全条件的仓库里存放，风险特别高的药物不宜转运的，我们就是会就地销毁。比如相当少的药量，像是1公斤、2、3公斤这个很少、风险也很高的药物，我们就会基本上是会让它溶于水。
19: 罗文表示，经过全面探查发现，库房存量药物和半成品药物不是特别多，预计会很快清理完毕，后续将持续做好收尾清场、隐患排查工作。
1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央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最新储备数据，截至2026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达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2.05%。同期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黄金储备为7464万盎司，环比增加26万盎司，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8个月增持。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
16: 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号8点到5月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
2: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今天发布，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近日迎来重要时刻。6根总长近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国产巨型钢丝绳正在上岗。此次国产化替代不仅解决了供应链安全问题，更建立了从材料制绳

0: 评价到检测的完整技术体系。据悉，更换工作预计持续至六月下旬。
1: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空公司今天起全部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自此，使用了20多年的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暂时对旅客关闭，未来将启动设备翻新、优化运营等升级改造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有消息人士称，伊朗预计将于今天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此外，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5月6号，据一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预计将于5月7号向调解人提交其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消息人士称，伊朗一直在审查美国的提议，双方都在朝着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上迈进。伊朗官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据了解，当前版本的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战事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举行。另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定期向也门运送液化石油气的一艘伊朗油轮当天成功突破美国封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一艘伊朗油轮也已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消息称，空载油轮的到来为伊朗的石油储存和生产争取了更多时间。当地时间6号，有美国官员透露，由于美国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自由计划。为了让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得不叫停自由计划。此外，法国国防部当地时间6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1: 世界卫生组织6号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6号当天共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世卫组织已启动了对船上乘客以及已下船乘客的监测和随访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6号新增的汉坦病毒感染者为瑞士男性，是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乘客。他与妻子4月底从南美洲旅行后回到瑞士，出现症状后，他前往瑞士苏黎世的医院就诊并被隔离。另据世卫组织披露，船上有3名疑似感染者已在6号下船，在世卫组织、邮轮运营公司以及佛得角、英国、西班牙和荷兰的协调下，前往荷兰接受医疗救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世卫组织疫情和大流行防范与预防负责人玛利亚·范科霍夫表示，
5: This is not the next COVID.
6: 这不会成为下一场疫情，但它属于严重的传染病。虽然这种传染病的人际传染病例并不常见，可一旦被感染，就存在致死风险，而绝大多数人永远不会接触到这种病毒。
4: 世卫组织专家阿奈斯·莱甘德分析认为，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第一例感染者应是登船前就已经感染汉坦病毒。
7: 潜伏期最短记录为1周，最长可达6周，多数情况下潜伏期大约在2到3周。这名乘船男子4月1号登船，4月6号开始发病，不可能是在船上或途经某座岛屿期间感染的。
4: 当地时间6号，阿根廷卫生部公布了红迪厄斯号邮轮上2名感染者的活动轨迹，显示了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阿根廷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
0: 当地时间6号，法国国民议会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8: 根据

0: 法国现行法律，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其归还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而最新通过的草案拟建立一套制度性机制，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盗窃、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简化归还程序。相关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再逐一制定特别法律。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在国民议会发言时说，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此前缺乏一个长久回应的框架，此次立法旨在赋予政府一项受到严格限制并负有多重保障的文物归还权限。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布基纳法索时承诺，将推动向非洲国家归还文化财产的进程。2025年7月，法国政府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于今年1月和4月第一次审议通过相关草案，并对文本提出修改。4月30号，由7名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按程序，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交通部下辖的运输统计局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航空运营商3月航空燃油总支出达50.6亿美元，环比上涨56.4%，同比上涨30.4%。有分析人士指出，中东战事引发能源价格大涨，给美国航空运营商带来巨大压力。各大航空公司纷纷下调，甚至完全取消2026年的业绩预期。
2: 澳大利亚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恩7号在悉尼公布政府天然气储备政策细节，要求液化天然气出口商将新增供应量的20%留给国内市场使用。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出口的天然气超过国内消费规模。
1: 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一项初步评估报告认为，伊朗战事可能是枪手试图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
2: 当地时间7号上午，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理韩德洙涉嫌在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过程中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进行二审宣判，韩德洙获刑15年。二审判决之后，韩德洙一方称对二审法院事实关系认定以及法理适用表示不服，将继续上诉至大法院。
1: 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6号表示，若该国东部的战事无法结束，原定于2028年举行的总统选举将无法举行。根据刚果金现行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
2: 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6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旗下人工智能公司 XAI 将不再作为独立公司存在。他发帖说， XAI 今后将成为 SpaceAI 及他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产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傅博凡、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现在是晚上七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滁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1: 本台记者楚伟报道。5月6号，全市一季度工作会议及双招双引工作推进会议在滁召开，市委书记吴进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及全省季度工作会议及第二批重大项目开工动员会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苦练内功，攻坚突围，大干二季度，确保双过半。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做了点评讲话，部署了重点任务。市领导胡孔胜、姚凯、龚建勇、吴树林、王艳勇、朱林、陈新志等出席会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姚凯通报了全市一季度经济运行、项目建设等情况。吴进对兰安县工作进行了点评，要求兰安县鼓足干劲，奋起直追，打好争先进位翻身仗、创新发展主动仗、作风建设持久仗，勇当全市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桥头堡。吴进强调，要苦练内功，做强自身，坚决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要在苦练内功中顶压前行，增强信心，奋力往前赶，正视问题，全力补短板，因地制宜，努力扬优势，不断提升经济发展内生动力，要在攻坚突围中创先争优，在稳投资上聚力攻坚突围，在项目争取上用力，在项目招引上创新，在项目建设上突破，推动投资回稳向好，在促消费上聚力攻坚突围，推动消费升级，在新产业上聚力攻坚突围，抓好农业生产，稳住工业经济，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在稳外贸上聚力攻坚突围，不断扩大国际朋友圈，在保稳定上聚力攻坚突围，倾力保障民生，加强生态环保，抓好信访维稳，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在强党建上聚力攻坚突围，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巡视整改、群服整治、县乡换届等工作。胡春华指出，要扎实做好经济运行分析调度、招商引资和项目推进、卫企服务等工作，统筹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等，确保实现双过半。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市直两个园区和10家市直单位发言。本台消息，2026年五一小长假，135场特色文旅活动遍布滁州城乡，山水游、文化游、乡村游、都市休闲游多点发力，处处人流如织，热闹非凡。核心景区持续领跑，狼牙山风景区深挖醉翁文化内涵，打造沉浸式游览体验，假期接待量同比增长23.65%。凤阳明中都等核心景区创新文化体验场景接待量同比增长14.82%，成为游客探寻明文化风华的首选之地。据统计，1号到5号，全市 A 级景区共接待游客74.18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945.76万元，同比增长13.99%和12.38%。县域文旅亮点纷呈，各具特色。全椒县太平古城热度不减，引入的开心麻花脱口秀场场座无虚席。兰安县兴茂水镇每日上演10余场非遗武侠沉浸式演出，游客可化身江湖侠客闯关打卡，假期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定远县令狐山庙会汇聚民俗展演与祈福活动，现场摩肩接踵，烟火气十足，日夜接力，精彩不打烊。我市精心打造全时段文旅产品体系，推动日间客流高峰向夜间延伸。日间各大核心景区、乡村旅游点接待量持续走高，入夜后无缝衔接主题夜游、星空音乐节、烟火市集等活动，点亮晚场文旅， 其中狼牙山东门醉翁寻味龙虾宴人气火爆，日均接待超5000人次。全椒县串联锦绣太平实景演绎与太平古城夜游项目，累计接待游客3.7万人次。闽光市靖港营地乃绿波音乐节激情开唱，吸引万名乐迷齐聚山野，带动周边消费同比增长61.33%。文旅加深度融合，激发市场新活力。我市持续推动文旅与文化、乡村商业深度融合，催生更多新场景、新体验，不断满足市民游客多样化、品质化的消费需求。暖心服务全面升级，全程守护安心舒心出游。我市始终把游客安全和游览体验放在首位，从惠民让利、宣传引导、市场监管三方面发力，为假日文旅市场保驾护航。针对游客出游全链条需求，我市推出50余项商文旅惠民政策，覆盖景区游览、住宿餐饮、文创购物等各个环节。凤阳明文化景区推出门票半价、全年汉服免费游政策，天长市龙岗古镇全线消费8.5折优惠，明光市明光三件套消费联动优惠等，让游客优惠畅游。本台消息，近日滁州市与南京市合长办开展皂合联合合湖长治行动，江苏省合湖长治研究院、兰安县合长办及相关乡镇共同参与，对跨界河流皂合进行实地联合巡查。

0: 情况，细致了解皂河水资源保障、水环境治理、水工程管护、湿地生态保护及水生态产品价值转换等工作进展。皂河发源于兰安县半塔镇，入大河桥水库后穿南京市六合区竹镇，复由独山镇东庄围回流兰安县境内，最终汇入滁河，全长45公里，其中滁州境内长14公里，流域面积156.5平方公里。河道蜿蜒穿行，水脉交织，横跨滁宁两地，守护好这条跨界河流是两地共同的责任与使命。近年来，滁州南京两市打破行政壁垒，深化河湖长制协同联动，建立皂河联合河湖长制，健全县乡村三级河长体系，立足河流自然禀赋与生态功能，两地统筹推进全域系统治理，聚焦河道保洁、入河排口整治、河道清疏修缮等关键环节协同发力，实现上下游同治、左右岸协管。皂河由此成功建成省级幸福河，成为两岸群众休闲观光、亲水近绿的生态乐园。如何依托皂河优质的水生态资源，打造特色生态旅游廊道，实现水生态价值的高效转化，将成为滁宁两地下一阶段协同发展的重要课题。为此，两地河长办将持续深化联合河湖长制，携手江苏省河湖长制研究院，聚焦绿色水经济发展路径的研究，不断拓展水生态产品价值的转化渠道，切实推动皂河水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区域高质量发展优势，共同绘就跨界河湖共治共享、生态惠民的新图景。通讯员刘梦瑶报道。近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精心组织开展小而精、专而实专场招聘活动，聚焦退役军人就业急难筹判，破解企业用工精准匹配难题，以全链条闭环服务打通退役军人就业上岗快车道，推动退役军人实现高质量稳定就业。本次招聘活动摒弃大水漫灌的传统模式，突出小规模高精准求实效，围绕企业用工需求与退役军人就业意向开展双向精准对接。此次定制化招聘是市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服务从粗放对接向精准滴灌转型的生动实践，既有效解决企业专业技术用工缺口，又帮助退役军人实现持证上岗、稳定就业、体面发展，充分彰显退役军人退伍不褪色、转岗即成才的良好风貌。未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将持续深化小而精定制招聘品牌，紧盯重点行业、优质企业与退役军人高频就业需求，不断拓宽就业渠道，提升服务质效，全力推动更多退役军人实现更高质量、更加充分就业。最后说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市阴天，东北风二级，明晨最低温度12度，明天最高温度24度，预计9号阴转多云。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晚间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1: 随着近几年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在这个高速公路充电基础设施的占比也越来越高了。同时，我们除了充电桩给车提供补能以外，包括移动充电及其他的这种补能的方式，包括换电等等的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了，满足了我们不同类型车主的补能需求。
2: 车多了，充电桩够用吗？根据公开数据，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48万把充电枪，同比增长46.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超过486万个。平均算下来，每5辆新能源汽车就有2个充电桩，看上去数量不少。然而，这与新能源车主们的感受可能还存在差距。童宗奇表示，当前新能源汽车充电行业已经进入到从有到好的新阶段。
1: 现在整个行业呢，经过10年的发展，也从跑马圈地啊，0到1的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啊，逐渐扩展到从有到好啊，如何把精细化的服务做好，啊，给我们不同类型的车主啊，提供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 所以对于行业来讲，我觉得现在已经处于一个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阶段。
2: 新能源车主关心。

0: 的不仅是充电桩够不够的问题，他们还关注充电费用贵不贵的问题。当前，新能源车主支付的充电费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电费要交给供电公司，另一部分是充电站收的服务费。根据2014年发布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电动汽车用电价格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解释，充换电服务费用于弥补充换电设施运营成本。2020年前，对电动汽车充换电服务费实行政府指导价，而当电动汽车市场形成规模后，这项费用逐步放开，转向市场定价。也就是说，现在的充电服务费由充电桩投资经营者自主制定。山东青岛的江涛在2020年投资90多万建了一座充电
1: 用品等爱心物资，将党和政府的关怀传递到孩子们心中。据介绍，此次活动整合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公益力量等多方资源，精准对接乡村未成年人法治、心理与家庭需求，推动织密乡村未成年人保护网络，营造出全社会关心关爱未成年人的良好氛围。本台记者孔德新报道。近日，滁州市龙盘街道开展了垃圾分类主题宣传活动，多措并举普及环保知识，引导居民践行绿色环保生活方式。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围绕垃圾分类政策要求、分类标准、投放规范及资源化利用等核心内容，向到场居民开展集中宣讲，面对面解答日常分类投放中的常见问题，引导居民树立科学分类、主动分类的责任意识。活动同步设置垃圾分类趣味体验环节，邀请辖区幼儿园小朋友参与模拟投放小游戏。孩子们在寓教于乐的互动中掌握分类知识，从小树立绿色环保理念，实现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文明整个社区的宣传效果。龙盘西苑小区居民贺开梅：
2: 以前我垃圾分类都是凭感觉分，很多垃圾都分不清楚，经常放错桶。今天龙盘街道工作人员现场给我们讲解，这种家门口的宣传特别实用，以后我一定会严格按照标准分类投放，也会带动家里人一起做好垃圾分类。
1: 此次活动进一步提升了辖区居民对垃圾分类工作的知晓率、支持度和参与度，推动形成全民参与、共建共享的良好格局，为持续改善人居环境、建设宜居宜业和美滁州夯实基层基础。滁州市南桥区城管局工作人员阮静贤：
3: 很多居民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分不清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的区别，我们通过面对面讲解、现场互动的方式，把枯燥的分类知识变得更接地气，让老人小孩都能听得懂、学得会。
1: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阴天，东北风二级，今天最高温度24度，预计明天阴转。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

0: 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0: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生命的意义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照亮，这个季节过去，下个季节就会从头开始。你要是没事做，那就陪我们一起来度过这样一个季节吧。我的意思是，我希望你每年都在，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今天第一首歌来自许佳莹，一样的月光。

徐佳莹的很多歌曲都很小众也很好听，她唱的一样的月光非常的温柔，让人感觉到充满了期待，听到之后你会感觉到有些真的能够触景生情，古人看月思乡，而她看到的月亮就想起记忆中的那个人。

歌曲来自蔡健雅《Letting Go》，收录于蔡健雅2011年11月18日发行的专辑《说到爱》中。这首歌在发行当时并没有获得像现在这样的认知度，更多的是借助网络力量被更多人所听到和喜爱。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回来，这里依旧是迷上音乐。今天的节目主题：华语柔情歌曲，生命的意义在于彼此的互相照亮。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严中，《孤单心事》。

这首歌曲曾经是蓝又时演唱的一首歌，收录于2005年12月27日发行的国语专辑《终极一般电视原声带》当中。这首歌是严中的翻唱，其实他翻唱了很多歌，所有的这些翻唱歌曲都被打上了严中独特的标签，因为他的声音真的非常有辨识度。

来自金界林俊杰的达尔文，这首歌是由蔡健雅谱曲，林可邦填词，收录在林俊杰2023年发行的专辑接界的咖啡调调。2024年的7月获得了第5届腾讯音乐娱乐盛典年度的10大金曲奖。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是来自刘惜君《怎么唱情歌》。他在刚拿到歌曲小样的时候，只有一句歌词，其他歌词都是根据这首歌词的延伸。后来跟制作人郭顶一起提议，一起商讨，找到了很多的记忆点，而且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很多经典的情歌和故事。

下来这首歌来自告五人的《唯一》。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世界上闪烁着自己独特的光芒，就像星空中的星星一样，每颗都有其独特的光辉和轨迹。也把今天的每一首歌送给最独特的你。

0: 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要听的歌曲选自信乐团。信乐团作为华语乐坛一支实力乐团，从2002年成立以来，先后推出了很多经典之作。出于生活的爱与对摇滚精神的坚持，乐团取名为信。凭借着在 pop 积累的多年的经验以及实力，抛开电器舞曲化与 R&B 的流行的趋势，信乐团一直坚持着最根源的摇滚精神。他们具有着非常扎实的唱功以及对歌曲细腻的情感诠释，作品以激情和高层次的技术体现著称，现场表现力非常强，深受摇滚乐迷的喜欢。信乐团的歌当年也是一个时代的印记。2002年由陈升、刘佳慧填词，陈升谱曲，创作了一首《北京一夜》，歌词充满了北京的独特风情和文化韵味，描述了在北京一夜的经历和感受。原本是摇滚歌曲，但这首歌里面加入了京剧的唱腔，这是一首流行乐与国粹京腔的完美典范。

2003年发行的专辑《天高地厚》当中有一首原创歌曲叫做《因为有你》，是由乐队成员共同创作而演唱的。以充满力量的摇滚旋律和直白深情的歌词，传递出对生命中重要陪伴者的感恩与坚定的信念，展现出了情感的热烈与纯粹，延续着信乐团标志性的硬摇滚风格，融入流畅的旋律线条和爆发式的高音演绎，凸显了乐队在情感表达上的张力。作为专辑中的非主打曲目，与潘多拉的盒子、我活着等歌曲共同构成了乐队早期对人性与情感的多维度探索。

2003年的专辑中有一首以离别为主题的歌，叫做《离歌》，歌词直击人心，将失恋、遗憾等普世情感推向了高潮。不仅在音乐上具有着极高的辨识度，歌词也深刻表达了人们在面对命运和爱情时的无奈与挣扎。歌曲的高音部分极具挑战性，能够充分考验歌手的唱功。这首歌不仅展示了信乐团的创作实力，也成为了信乐团的标志性作品之一。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香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陈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信乐团，在信乐团的《天高地厚》这张专辑中，第一主打歌便是同名的歌曲。这首歌是依照五个故事打造的同档摇滚，这首歌对他们来说别具意义，对歌迷来说更有着感同身受的感动。除了信乐团一贯坚持的摇滚本色之外，在团员的创作之中也可以听到不同的音乐元素，是一张融合了摇滚与流行的全新作品。信乐团在演绎着他们不一样的青春和坚持，同时呢，也给了歌迷们坚持下去的理由。

2004年，新乐团发行专辑《海阔天空》，同名的主打歌是一首艺人自传式的歌曲，取自新乐团对人生的看法，动人的自剖，诚实的自白。从等待发片十年的心路历程，到现在苦尽甘来的《海阔天空》的心情，第一次用音乐娓娓道来。同时，苏建信用沧桑的音色搭配着伤感的曲调，唱出了年轻人遭遇挫折依然奋斗的坚持，十分的励志和感人。

2004年的12月3号，新乐团发行了一首歌《假如》，这首歌深深触动了许多恋人的心，它像是一封未寄出的情书，倾诉了那些关于遗憾与怀念的情感。歌词以深情的笔触描绘了恋人之间因为误解而渐行渐远的痛楚，是一首充满了深情与哲思的歌曲，讲述了一段关于爱情、遗憾和成长的故事。

《海阔天空》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方文山作词、戴爱玲和苏建兴两位实力唱将共同演唱的男女对唱歌曲《千年之恋》，融合了古典、摇滚和流行的元素，展现了信乐团独特的音乐风格。歌词中充满了对爱情的执着和对生活的热爱，让人在聆听中感受到了信乐团的激情与力量。

0: 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信乐团。2005年，信乐团发表了一首歌，叫做《如果还有明天》，原为刘伟仁创作并发表于1991年的作品，在2005年被重新演绎，并收录进了苏建信的个人专辑中。合唱版本是由信、柯有伦以及已故的歌手薛岳共同呈现，以摇滚风格为基调，刘伟仁在词曲创作中融入了对生命意义的哲思，反复出现的核心词句《如果还有明天》与《要怎么说再见》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探讨生命命题与人生遗憾的终极思考。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死的时候都20出头的年纪，多可怜呢，谁给告的密呀？后来才查出来，也甭查，侯景家封他们了，是他们萧家本家的。曾经不有个特别想当皇帝的林贺王叫萧正德吗？萧正德的亲侄儿叫萧奔，他把这秘密告诉给侯景了。侯景手下那大谋士王伟当机立断，先把这些人抓住都杀了。跟着萧氏弟兄一块儿密谋侯景的还有一位柳氏兄弟，上一次在解健康之围的时候，二路都督叫柳仲礼呀，柳仲礼的兄弟亲弟弟叫柳敬礼。这柳敬礼很有礼貌，得谁都敬礼吗？那倒不是，反正比他哥哥有骨气多了。最早柳敬礼跟着哥哥柳仲礼一块儿入城见侯景，临走之前他就跟他哥哥谋划，见着侯景之后啊，我把他抱住了，大哥您就拔刀杀，别在乎我，砍错了不要紧，我摁住侯景，你连我带侯景一块斩了，为国除奸。可惜呀、啊，真见着侯景之后，这柳仲礼一紧张，这刀也拔不出来了。柳敬礼一劲儿看他大哥，那这你快动手啊，你那一拽刀我这就往上扑啊。可惜他这位大都督哥哥生性懦弱，后来打仗也看出来了，什么也不是。现在柳敬礼帮着萧氏弟兄再谋侯景，又一次失败，这一回终于被害。柳氏兄弟怎么这一支血脉中人品德性就如天地之别呀？那些告密的萧家的孽子孽孙们呢，叫那萧奔，侯景还真对得起他，赐着萧奔姓侯，这不天大笑话吗？萧家再怎么着也是龙种皇族贵气，现在跟着这贼人侯景，他姓了侯了。最可恨的是这萧奔还活得劲儿劲儿的，倍儿美呢。看来呀，什么家族里都难免出现败类，比起自己那两位兄弟萧惠礼萧义礼来，这萧奔简直是萧家之不幸啊，都改姓侯了他还庆贺呢。这事儿引起了侯景的注意，侯景心想，健康城里边闹事儿，是不是跟我那皇帝老丈人萧刚有关系啊？说一点关系没有，鬼才信呢。要不我这老丈人我甭留着他了，让他陪我喝酒跳会舞，你看他哭那难过样，杀了倒省心。剑门帝萧刚也预感到自己命不久长，公元551年4月，侯景命自己的大将叫任约去进攻前来擒王的那些亲王们，结果这任约打了败仗向健康告急，侯景一看，那我亲自去吧，率军西行啊。临走的时候把太子萧大器作为人质也跟自己一路同行了。剑门帝萧纲几乎跟儿子是洒泪诀别，这一分手不知能不能见着。侯景就腻歪老丈人哭，哭什么哭啊，有王伟保着你，叫他那亲近谋士王伟一级智囊，他的健康你放心吧。剑门帝心想，有王伟我就好不了。咱们单说侯景这一次出兵，这是他这一辈子打仗以来最不顺的开局，头一战就被梁朝大将徐文胜打了一个大败而归啊，跟着手底下几个得力战将被人梁军射杀，拿箭给射死了。侯景的优点就是败了他不慌乱，你别看这儿败了，有那地儿他还惦着呢，听说江夏这个地方守将空虚啊，没多少人，对，带着这几个败军之将残兵败卒，他偷袭江夏，谁在江夏守着呢？就是那位颍州刺史萧方珠。这萧方珠才15，他是湘东王六王爷萧绎最喜爱的儿子。前文书咱们提过，萧绎娶那半老徐娘徐妃，没给他拿这绿帽子给扣死，所以徐妃的儿子萧方虽然是世子，死了呢他也不心疼，忧其母而误其子啊。徐妃死了之后他更加宠爱别的妃子了，这萧方珠就是他的宠妃所生，现在是他最心爱的孩子，要不这么年纪轻轻

0: 让他做颍州刺史呢？可偏偏这萧方珠又是一个无赖的纨绔少年，天不天除了赌博就喝酒，没事儿就让他的副手老将军抱拳趴地上骑大马，多大孩子了，他拿这老将军当马这么骑，自己在大厅里边来回转悠。有人报告刺史大人，贼军已经攻城了。萧方珠呢还架架我鱼呢，喝酒喝多了，他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用五彩线绕着老将抱拳的胡子一撮一撮他给捆起来，一会儿一会儿给扎起来，跑这扎小辫儿。外边有人就报，哦呦可不好，贼人都杀到门口了。这抱拳一着急，一个鲤鱼打挺层，钻那床底下了。萧方珠也吓傻了，啊，这么快就来了，连忙问他们都到哪儿了。这就到门口，这正说着话，噔噔噔脚步响，侯景手下的大将宋子仙已经进来了。宋子仙往屋里边一进，嗷的一声又跑出去了。怎么呢？吓得就见这屋里床下有一个大胡子，分了多少撮，上面系着五彩绸子，这会儿正顺着那床底下往外飘这彩带呢。哪儿啊？那是那位老将抱拳因为紧张往外喘粗气，这粗气太猛了，把这胡子上的彩带吹出来了。宋子仙刚打完败仗，心里边就有点嘀咕，以为见着妖怪，妈呀一声就出来，把侯景吓一跳。怎么意思？里边有妖精。侯景一听，我活这么大没听说大白天闹妖精的，点点一缺一点，他进来滋儿他也蹦出去了。好，真管用。大伙一看，谁说我们刺史没能耐呀？你看看巧不移局，谁说的呀？再回过头来冲进来把这二位都抓起来了。五彩大胡子的暴老将军，还有15岁的纨绔少年小刺史，全被人捆得跟粽子一样押赴健康城啊。刚刚打败侯景的那位梁朝将军徐文胜一听说我这取胜，怎么江夏出毛病了，江夏丢了，哎呦很害怕。这一害怕不要紧，他手下的队伍难以控制，众聚而溃，所有人因为一害怕溃不成军都散了。徐文胜本来打的胜仗，现在是带着多少人马败归江陵，您说这仗打得多窝心呢。侯景凭借自己的狡诈，虽然取得了江夏，但是这一次出师不利是他丧钟开始敲响的征兆，这一次胜利是回光返照啊。湘东王萧绎这位六王爷闻听爱子被擒，哎呦，萧绎就感觉怎么比这梁武帝萧衍死时候自己还难受呢。他爹死他都没这么着急，现在又着急又上火又悲痛又失眠的，他连忙把大将王僧辩找来了。腿伤好没好啊？这才想起来郝玄当初一剑给这王僧辩把腿给砍瘸了。没事，好了王爷您哪方吩咐吧。王将军你做大都督，率领各路人马去替我报仇啊。王僧辩带领着兵马兵进巴陵啊，巴陵就是现在湖南岳阳。到这以后发现好些地方已经被人侯景的军队给拿下了，就地扎军之后，六王萧绎派人给王僧辩送信，告诉他站住巴陵城，轻易不要出战，我又给你派出2队人马作为援军与你配合呀。王僧辩的援军也到了，侯景的人马也包围了巴陵城。侯景的叛军在下边高声喊喝，城中谁为主将？上边小校回答，我家王将军。哼，王将军不是王僧辩吗？为什么不投降啊？王僧辩一听，他好大的口气，王僧辩亲自站在城头啊，手扶垛口，你们侯将军要是敢打就让他上，不敢打可以绕城而过吗？好，侯景这气呀，冲啊！2军对垒，王僧辩守城有法，反10余战皆捷，每打必胜，带着轻骑兵都追出来了。侯景带着人马在城外抵抗，越打越打不过，越打这部队越往后撤。侯景发现自己很难战胜王僧辩，自打领兵带队以来，终于碰上了一个让自己无法攻克的强敌。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叛贼侯景终于碰上自己的劲敌了，就是攻打巴陵时遇到的那位巴陵守将王僧辩。王僧辩告诉这侯景，你乐意打巴陵城这儿绕过去，我也不拦着，你要非想把巴陵城取下来，那你就做梦啊，这不有点斗气儿吗？王僧辩率领巴陵的梁国士兵上下齐心协力守这座巴陵城啊，把这侯景逼得是一点辙没有。正在他着急的时候，又传来不好的消息，侯景手下有几个分头作战的部队都打了败仗了。侯景这么一着急，这就要往下撤，又不敢突然走，王僧辩率领军民杀出巴陵城啊，打了十好几仗，每一仗都打胜了，这可给侯景算开了失败的先河了。侯景打造反以来这么长时间，还没有说连着败得这么惨过。侯景有优点，那就败完了以后他不割心，但此时他就感觉打仗已经不如原先那么得心应手了。你看原先碰见那位大将军慕容绍宗的时候把他打败了，他还能够败中求胜，还有这心思，现在也不怎么打着打着没这心劲儿了，难道说天意改变吗？侯景自己还纳闷呢，现在不能在这死等着了，人王僧辩已经改变了战法，不光守，而是转守为攻，这仗是越打越激烈，不能再有差错。侯景亲自披甲持剑，就在这巴陵城下都征东王萧绎，又派遣手下的大将来帮助这巴陵的王僧辩共同打这侯景，而且加配了很多战船走水路来帮助王僧辩战侯景。这侯景自己已经就够劲了，敌人这拿不下，又来了新的敌人，他连忙派自己的人马分出一部分精锐，所谓精锐就是还能打呀，和他自己留那些位冲锋陷阵都费劲了，让这5000精锐在中路准备拦一下。可侯景没想到这5000精锐也被人家湘东王萧绎派来的援军给包了圆了，这一下自己的主力已经溃不成军，人家萧梁的援军又到了，侯景再也打不了了，这回败的才叫惨呢，率领几千人马顺河而逃。

哇，他又逃跑。他逃跑逃得怎么样啊？您想这逃跑像这个狼狈样，那还讲究什么身份，讲究什么风度啊？真向老百姓讲话，急急如丧家之犬，匆匆似漏网之鱼啊。侯景忙着逃跑，他手下帮着镇守江夏的丁和，还有一个叫宋子仙，这两员大将，临走时候要泄愤，不知道怎么泄愤好了。他不是抓住那萧逸的儿子萧方珠了吗？那是萧逸最喜欢的孩子。这二位一看，你萧逸派人马把我们侯家军打这样，我们对你儿子也别客气，把萧方珠还有他手下几员大将都给抓着了，推到长江边，拿大石头活活给砸死了，尸体呢就把那长江水中一扔啊。这萧方珠啊，死的时候刚刚15岁，这是一个调皮捣蛋不务正业那么一个纨绔少年，但是呢也不能不承认他自幼聪明博学呀。史书说他明老易，经常读那老子跟易经，他都读懂了，这点年纪就读明白了啊。善谈玄，风采清越，辞变风声啊，那说起话来锋芒毕露，反应敏捷，而且这气质也很优雅。不过这谈玄的时候，自个儿折腾起来的时候也就没这份优雅这份睿智了，就剩一个字儿，混了。他没事瞎胡闹，现在这么一死，对他的父亲萧逸那是个打击啊。萧逸已经损失俩儿子了，这下可把湘东王给气坏了，调集文武猛攻猛追呀、啊，还真就把那宋子仙跟丁和给生擒了。这二位多好，杀了无辜，自己也没得好，被人家萧逸手下押到江陵啊，送到江陵斩首示众，这报应要说也够快的。侯景呢，侯景一听说江夏也丢了，宋子仙跟丁和两员爱将也被人斩了，哎呦，赶快脚打后脑勺，加紧跑吧，跑得更凶了。梁朝的豫州刺史奉命来攻打侯景，把侯景的船队还给打败了。那么侯景是旱路跑不了，想走水路，这水路又被人打断了，这船队是只见头见不着尾，侯景呢恨不得跳江。大伙心想，着急也不能往江里跳啊，咱们先跑吧，那能不带的就不带了吧。在侯景的队伍中还压着那太子萧大器呢，萧大器一看船外是箭飞火起呀、啊，这不哪的船烧了，会不会伤到自己这战船呢？有人劝他，趁着乱，太子您还不得跑啊。萧大器眼泪下来了，国家丧败到这个田地，我都不想活了，主上蒙尘，我的父亲就那位简文帝还在这贼人手中控制着呢，我怎么能走啊？我要逃跑不是避贼，我是叛父啊，我不能把我爹扔下呀。命人划着船，咱们不走，就跟着侯景。萧大器万分悲壮，就看着江面箭如飞蝗，战火纷飞。那么他心中惦念的是梁朝的那些秦王的军队能赶快取得胜利。梁军这仗打得怎么样啊？这战争这东西很奇怪，你看以前这些位大将军，包括那位王僧辩，总打败仗，现在这仗越打越顺了，梁军可以说是一顺百顺。您就拿那位陈霸先来说吧，陈霸先在南康发兵，本来这赣江啊多有险滩，水军他不容易通过，还偏赶上陈霸先一走赣江是天降暴雨，江水暴涨，300里间巨石皆没呀，这水位涨高了。陈霸先这道走多顺呢、啊，乘风顺利，一下就到了西昌啊。没几天的功夫，陈霸先又来到了巴陵，王僧辩在这守得够辛苦的了，已经没吃的了。这好容易刚把侯景给盼跑了，正说着是出不出城呢，怎么呢？出城跟谁打呀？打不动了。陈霸先到了，先送给王僧辩30万担粮食，
这下王僧辩的军队是兵精粮足，马上王僧辩一声令下，调整部队屯军到浔阳，准备诸路大军合集，一举破贼。侯景跑回到建康了，陆陆续续收到了很多自己的部将惨败的消息。没多久当头又挨了一棒，谁拿棒子打他呀？是那消息如同当头一棒，听说投降自己那侯震又背叛了。侯震当时侯景拿他当亲戚呢，一笔写不出俩侯们，其实根本就不是一个族的，800年以前也不能是一家。他最看好这侯震，这侯震怎么也造反了？哎呀，侯景大怒啊，马上派人把建康城里边侯震的人质，人质是谁啊？侯震的儿子还有他兄弟全都给杀了。侯景攻克建康之后，一直感觉的说南朝这梁国的人呢、啊，上上下下吧都比较软弱可欺，比较胆怯，很好打很好攻。所以他进取荆州襄阳之后再平定中原，这应该不会太久远。侯景自以为自己一步一个脚印最后能称皇帝呢，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呢，巴陵这一仗自己是损兵折将，更加郁闷，心情越来越低沉，一发愁就接着喝酒。侯景天天给自己灌的跟那醉猫一样，他没事儿就搂着丽阳公主在温柔乡中缠绵呐。现在是过一天是一天了，这仗爱怎么打怎么打，我不管了。他不管了不行啊，手下那位当红的大谋士主要智囊王伟先生一直在替着侯景考虑前程呢，常常劝着侯景。侯景就把王伟说的话，家人也喝多了，他毫无遮拦全都告给了丽阳公主，说是王伟看我天天跟你缠绵啊，他总劝我别跟你在一块待着，以国家大事为主。公主一听，这王伟干嘛呀？我们两口子事儿你也管呢？公主就记恨这王伟，时间长了他就跟这侯景吹着枕头风，说王伟怎么怎么不好，这没有不透风。

主，说是王伟，看我天天跟你缠绵啊，他总劝我别跟你在一块待着，以国家大事为主。公主一听，这王伟干嘛呀？我们两口子事儿你也管呢？公主就记恨这王伟，时间长了，他就跟这侯景吹着枕头风，说王伟怎么怎么不好，这没有不透风。

时间长了，他就跟这侯景吹着枕头风，说王伟怎么怎么不好，这没有不透风，反正到时候由那禅位的皇帝再递给他呗。找人代笔了，愣逼这简文帝要签字。迎立已故的赵明太子的孙子豫章王萧栋来继位。萧栋一直被关在建康一个小破房子里，几乎跟那地牢差不离。这会儿这豫章王萧栋正跟那王妃在地里挖野菜呢，你想想这王爷当的，挖完野菜回地下室做饭，这还不如百姓呢。这挖的野菜正挖着一半，忽听马挂銮铃，呼啦一下来了好些人，虎狼之兵啊，到这二话不说架起这豫章王萧栋，走，有人找你。萧栋一看，干嘛呀，那把这顿野菜饽饽吃的，你得了吧，哪不能管饭呢。萧栋瞅着自己的王妃是放声大哭。侯景听说把萧栋找着了，他又下了命令把建康城跟自己哄他。侯景听说把萧栋找着了，他又下了命令把建康城跟自己回来的那太子萧大器、浔阳王萧大新、西阳王萧大军，反正这么说吧，20多个龙子凤孙全都给杀了，以除后患。而且又把在京口影郡会稽公俗所有他能触及到的宗室全都给杀了。最可怜的就是那太子萧大器，自打被侯景抓起来关了禁闭之后，这萧大器一直神色淡然，好像已看透生死了，从没有向手下看押他的这些贼人说低声下气求人家干点什么，没有这事儿。左右老劝他，您在矮檐下也得低低头啊，太子不能再摆架子了。萧大器告诉左右，贼人如果慑于礼仪，我即使凌慢呵斥，他们也未必敢杀我。如果命运将去，我虽一日百拜也不得活呀。秀才遇见兵，那就讲不清道理了，这帮人根本就不懂礼仪，那我跟他说什么呀？如果他要懂礼仪，我就是做得不好，他们也得善待我，我必死于贼灭之前呢。他会听怎么呢？诸位想啊，我的各位叔父如果要能把侯景的贼军给剿灭了，那么贼人一定会在败前将我杀掉，如若不然，贼兵打败了我的诸位叔父，那么也会除掉我来换取他最终稳定的富贵，他怕斩草不除根，祸患无穷啊！是贼胜贼富，吾都将一死啊！如此我何必以必死之命而为无义之仇乎？反正我也得死，我发什么仇啊？果然侯景派人这不来杀他来了吗？手下那些随从都变颜变色的，唯独太子萧大器是一点没有惊慌啊，从从容容，久知此事皆其玩儿。他告那些杀他的那些刺客刽子手们，我早知有这么一天，你们来得太晚了。刽子手上前就把他那衣带给解开了，那裤腰带啊长，干嘛要把他勒死。哎，萧大器摇摇头，这个东西不能杀死人呢，你们把床上的绳帐解掉下来，这腰带毕竟太短呢。贼人倒是很听话，反正是死嘛，就用那长绳子把这太子给勒死了。这一年萧大器28岁。侯景废帝，这他手下大部分都高兴，也有反对的，有人就跟侯景提意见呢，也算忠言直谏吧，您应该挟天子令诸侯啊，那有进有退，现在您废了当今天子，您可别忘了，您废掉的这位天子是先帝的太子，就这简文帝萧纲，那是名正言顺的继承人，而且他又没有什么过失，你忽然把他废了，谁来继承？难道您要把自己置于火上吗？您要把自己烤烤吗？哎呦，侯景，你

0: 听那费错了，那怎么办呢？这王伟先生叫我这么做的，他把王伟卖出去了。手下这几位跟王伟吵了一架，你这出的什么主意？这叫馊主意。最后，侯景想来想去，要不再把那位捡门第萧纲把废帝迎回来复位，让豫章王萧栋做皇太孙。王伟一听，可不能出尔反尔啊！您别忘了，废帝是大事，岂可反反复复？侯景一想，对，已然废了，我就别再自己打自己脸了。在王伟的撺掇下，侯景要杀掉捡门帝萧纲，目的是以绝众心。公元551年阴历十月，在这一月的一天夜晚，侯景的大谋士王伟带着几位将军就去见那简文帝了。简文帝已经被废了，囚禁于冷宫中啊。侯景还没正式登基，在被废前侯景不是丞相吗？现在大伙还叫他侯丞相。王伟进来满脸堆笑啊，陛下，侯丞相担心陛下忧郁已久，今特令臣等来看看您，给您拜拜寿吧。手下的那帮小太太们一听就哭了，哪跟哪儿啊，是生日吗你就拜寿？说拜寿好听，实际那就是催命来了。这王伟命人把这酒搭上来。简文帝对这几位来意那是心知肚明啊。萧纲微微一笑，我以善地位，你们怎么还叫我陛下呀？不敢当了，既然是为我贺寿，是寿酒，这是好酒啊，我应该喝光啊。好好，陛下海量。派人拿大碗端过来，萧纲知道自己日子已经到了尽头了，他狂饮数碗，那还不醉吗？在神志即将模糊的时候，他自言自语，真不知道人还能如此的快乐。这位多灾多难的简文帝萧纲啊，活在人世上几乎没有快乐过，这种临终前烂醉如泥体味出来的快乐，是对死后的希望，还是对人生的自嘲？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陈霸先没有退路了。面对王僧辩的手下跟北齐的外敌，他这打也得打，不打也得打。为什么？在南梁政权里，他把那政敌王僧辩已经杀了，

0: 权独揽。现在跟北齐演戏演了这么段时间了，人家北齐也终究发兵来了，你再称臣就不管用了。所以箭在弦上，他是顶盔挂甲杀出城来，结果这仗打得挺漂亮，大败北齐军队。接着乘胜追击了吗？陈霸先想，还是先缓一缓为好，看一看还有什么变化。另外，南梁朝廷内部好些大臣都怀疑陈霸先呢，已经大权独揽了，这一次又打了胜仗，是不是要造反呢？陈霸先，大伙饿着肚子在这打仗。正在此时，陈霸先的侄子陈倩运3000斛米1000多只鸭子赶到了陈霸先的梁军大营，这才叫及时雨呢。陈霸先马上拉着侄子陈倩的手啊，你来得太好了，赶快哎，煮饭煮鸭子呀。好家伙，这边炖着个鸭子，那边蒸大米饭，把这帮当兵的可高兴坏，饱餐一顿。就着这点饭，就着这鸭子带来的这股精神头，那边可饿着肚子泡着呢。一声令下，梁军杀着大营，双方交战。陈霸先手下的大将侯安都、萧摩柯是奋勇当先，大败齐军呢。这回生擒了北齐几位大将，北齐军被杀的、掉到长江里的多了去了，逃回江北的只有原先来的1/5，基本上都死在江南战场了。梁军是大获全胜，由此朝廷晋封陈霸先为长城公。你看，原先是长城侯，公侯伯子男，又往前进了一步，命他官拜司徒、扬州刺史。北齐方面呢，一看好多将领被杀被俘，大怒之下斩杀了陈霸先那不大待见的侄子，那不有人质吗？先把他斩了，给你陈霸先点颜色看看。北齐这会儿谁说了算呢？正是那狂暴的皇帝高阳，高欢那二儿子。这位荒唐也是在历史上出了名的，咱们前文书提过这高阳啊，刚登基的时候把强悍野蛮的珊瑚族、契丹族、突厥族都打得嗷嗷乱跑啊，跟他俯首称臣。可没想到这么一骄傲，他自己在江南打不了胜仗了，而且这平地里栽大跟头，多冤呢。他觉得自己势力比江南政权强多了，怎么到这净吃败仗呢？大概是气候原因、水土不服，还是地势的因素，都有吧。北方的大个子、壮身板的北方兵丁到了长江，首先闹肚子，跟着就打摆子，闹疟疾啊，水土不服，这都是失败原因之一，使得战斗力急剧。
1: 现在是早上6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小王，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北京晴转多云，27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2: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氏政权扩军修宪。
1: 伊朗方面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攻击3艘美军驱逐舰，美方称重启自由计划最早可能在本周实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5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众将士，听我号令！
4: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技艺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5: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4: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其中，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实惊。
6: 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4: 消费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一批以体验为核心的新业态、新场景在各地蓬勃兴起，不断点亮消费新蓝海。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7: 今年20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4: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今年一季度，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过4300亿元，汇集6000多万人次。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8: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4: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9: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10: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二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1: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十五五”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甘肃省省长任振赫：
12: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兴农新局面。
11: 未来五年，甘肃将打造四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六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八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十大行动，建设陇甸入鄂、陇甸入赣两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时期，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吉林省省长胡玉婷：
13: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十五规划。我们锚定定位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纲要落地见效，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11: 未来五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2: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4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62个，查摆问题4300余条。四川省宜宾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元军：
15: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摆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4: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摆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福建省厦门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亚祥：
16: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做好开门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假期期间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7: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产品供给丰富，业态百花齐放。旅游景区、度假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各地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4.94万场次，汇集约8800万人次。夜间文旅消费活跃，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3.2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票房同比增长14.66%。这个五一假期，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推出门票减免、联票优惠等惠民举措。科技赋能文旅体验、汽车工厂、潮流文创、AI 特展等成为新热点。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

0: 观摩非遗记忆，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具身智能机器人互动。秘鲁游客艾利克斯说。
1: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在江苏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电影非遗文创展示及亲子互动体验项目，构建起全场景沉浸式的消费空间。项目负责人朱玉角介绍。
2: 通过电影加非遗加消费的创新模式，推动影视文旅与冶金经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区域文旅产业新业态持续迭代升级。
3: 中国旅游研究院战略所负责人韩元军认为，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特征显著，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无不贯穿其中。随着文旅融合的范围和深度持续推进，以文旅消费升级为牵引。
4: 以供给创新为支撑的文旅供给新循环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5: 初夏时节，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也升骏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
7: 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
8: 价钱一网捞个小鳊鳊，两个大鲤子，一个白鱼，什么小鳊鳊一斤多钱儿，你能那白鱼好像四斤多钱儿。
5: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这些刚出水的江鱼无需复杂处理，仅凭自身的鲜嫩就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宝贝。
9: 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10: 哎呦，我装不下了。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一颗颗青翠饱满的梅果挂满枝头。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村里通过打造青梅基地，统一科学管护，让青梅的品相和风味都格外突出。
11: 作为这个农业特色产业的发展，通过这个检测，詹旗的这个青梅的酸甜度。
12: 比其他的村要稍微好一点。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市民和游客穿梭其间都想尝尝今年野生菌季的第一口鲜。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
13: 像古树菌、鸡枞，还有黑牛肝，还有野生羊肚菌，这些的话就是这段时间比较多的品种。从5月中旬往后到5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本台消息。 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 不得减刑假释。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
14: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13: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4月29号到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1.59 亿人次，同比增长 5.2%， 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 4.5%， 多项客货运输指标创历史。

0: 新高。
1: 国际奥委会七号宣布，中国上海、加拿大蒙特利尔等四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
0: 5月7号，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七号称，当天凌晨以来，乌军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一艘军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称，当天凌晨以来，俄军使用无人机、导弹等发动袭击。
0: 荷兰医疗机构七号确认，转运至荷兰的两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人员确诊感染汉坦病毒。该邮轮运营方同日称，4月24号有30名乘客在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下船。这些乘客来自约12个国家，该公司已与所有下船人员取得联系。世界卫生组织当天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发现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此次疫情爆发所引发的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
1: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及周边地区七号迎来强风降雨天气，致街道被淹，部分区域停电。阿根廷国家气象局称，预计强风将持续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
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七号正式宣布，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加各类国际体育赛事施加任何限制。不过，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尚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未解除。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方亮、陈浩龙、潘荣，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吴进在全市一季度工作会议及双招双引工作推进会议上强调，苦练内功，攻坚突围，大干二季度，确保双过半。胡春华做点评讲话，胡孔胜出席。2026年五一小长假，我市五一文旅市场持续繁荣向好，135场特色文旅活动遍布滁州城乡，山水游、文化游、乡村游、都市休闲游多点发力，处处人流如织，热闹非凡。近日，滁州市与南京市合长办开展皂河联合合湖长治行动，江苏省合湖长治研究院、兰安县合长办及相关乡镇共同参与，对跨界河流皂河进行实地联合巡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楚伟报道。5月6号，全市一季度工作会议及双招双引工作推进会议在滁召开，市委书记吴进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及全省季度工作会议及第二批重大项目开工动员会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苦练内功，攻坚突围，大干二季度，确保双过半。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做了点评讲话，部署了重点任务。市领导胡孔胜、姚凯、龚建勇、吴树林、王艳勇、朱林、陈新志等出席会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姚凯通报了全市一季度经济运行、项目建设等情况。吴进对兰安县工作进行了点评，要求兰安县鼓足干劲，奋起直追，打好争先敬畏翻身仗、创新发展主动仗、作风建设持久仗，勇当全市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桥头堡。吴进强调，要苦练内功，做强自身，坚决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要在苦练内功中顶压前行，增强信心，奋力往前赶，正视问题，全力补短板，因地制宜，努力扬优势，不断提升经济发展内生动力。要在攻坚突围中创先争优，在稳投资上聚力攻坚突围，在项目争取上用力，在项目招引上创新，在项目建设上突破，推动投资回稳向好。在促消费上聚力攻坚突围，推动消费升级；在新产业上聚力攻坚突围，抓好农业生产，稳住工业经济，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在稳外贸上聚力攻坚突围，不断扩大国际朋友圈；在保稳定上聚力攻坚突围，倾力保障民生，加强生态环保，抓好信访维稳，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在强党建上聚力攻坚突围，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巡视整改、群服整治、县乡换届等工作。胡春华指出，要扎实做好经济运行分析调度、招商引资和项目推进、卫企服务等工作，统筹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等，确保实现双过半。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市直两个园区和10家市直单位发言。本台消息，2026年五一小长假，135场特色文旅活动遍布滁州城乡，山水游、文化游、乡村游、都市休闲游多点发力，处处人流如织，热闹非凡。核心景区持续领跑，狼牙山风景区深挖醉翁文化内涵，打造沉浸式游览体验，假期接待量同比增长23.65%。凤阳明中都等核心景区创新文化体验场景接待量同比增长14.82%，成为游客探寻明文化风华的首选之地。据统计，1号到5号，全市 A 级景区共接待游客74.18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945.76万元，同比增长13.99%和12.38%。县域文旅亮点分成各具特

特色，全椒县太平古城热度不减，引入的开心麻花脱口秀场场座无虚席。兰安县兴茂水镇每日上演十余场非遗武侠沉浸式演出，游客可化身江湖侠客闯关打卡，假期接待游客超十万人次。定远县令狐山庙会汇聚民俗展演与祈福活动，现场摩肩接踵，烟火气十足，日夜接力，精彩不打烊。我市精心打造全时段文旅产品体系，推动日间客流高峰向夜间延伸。日间各大核心景区、乡村旅游点接待量持续走高，入夜后无缝衔接主题夜游、星空音乐节、烟火市集等活动，点亮晚场文旅。其中狼牙山东门醉翁寻味龙虾宴人气火爆，日均接待超5000人次。全椒县串联锦绣太平实景演绎与太平古城夜游项目，累计接待游客3.7万人次。明光市靖港营地乃绿波音乐节激情开唱，吸引万名乐迷齐聚山野，带动周边消费同比增长61.33%。文旅加深度融合，激发市场新活力。我市持续推动文旅与文化、乡村商业深度融合，催生更多新场景、新体验，不断满足市民游客多样化、品质化的消费需求。暖心服务全面升级，全程守护安心舒心出游。我市始终把游客安全和游览体验放在首位，从惠民让利、宣传引导、市场监管三方面发力，为假日文旅市场保驾护航。针对游客出游全链条需求，我市推出50余项商文旅惠民政策，覆盖景区游览、住宿餐饮、文创购物等各个环节。凤阳明文化景区推出门票半价、全年汉服免费游政策，天长市龙岗古镇全线消费8.5折优惠，明光市明光三件套消费联动优惠等，让游客优惠畅游。本台消息，近日滁州市与南京市合长办开展皂合联合合湖长治行动，江苏省合湖长治研究院、兰安县合长办及相关乡镇共同参与，对跨界河流皂合进行实地联合巡查。巡查组沿线查看了皂合合长治主题公园、水域岸线管控等情况，细致了解皂合水资源保障、水环境治理、水工程管护、湿地生态保护及水生态产品价值转换等工作进展。皂合发源于兰安县半塔镇，入大河桥水库后穿南京市六合区竹镇，复由独山镇东庄围回流兰安县境内，最终汇入滁河，全长45公里，其中滁州境内长14公里，流域面积156.5平方公里。河道蜿蜒穿行，水脉交织，横跨滁宁两地，守护好这条跨界河流是两地共同的责任与使命。近年来，滁州、南京两市打破行政壁垒，深化河湖长治协同联动，建立皂合联合河湖长治，健全县乡村三级合长体系，立足河流自然禀赋与生态功能，两地统筹推进全域系统治理，聚焦河道保洁、入河排口整治、河道清疏修缮等关键环节协同发力，实现上下游同治、左右岸协管。皂合由此成功建成省级幸福河，成为两岸群众休闲观光、亲水近绿的生态乐园。如何依托皂合优质的水生态资源，打造特色生态旅游廊道，实现水生态价值的高效转化，将成为滁宁两地下一阶段协同发展的重要课题。为此，两地合长办将持续深化联合合湖长治，携手江苏省合湖长治研究院，聚焦绿色水经济发展路径的研究，不断拓展水生态产品价值的转化渠道，切实推动皂合水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区域高质量发展优势，共同绘就跨界合湖共治共享、生态惠民的新图景。通讯员刘梦瑶报道。近日，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精心组织开展小而精、专而实专场招聘活动，聚焦退役军人就业急难筹判，破解企业用工精准匹配难题，以全链条闭环服务打通退役军人就业上岗快车道，推动退役军人

0: 实现高质量稳定就业。本次招聘活动摒弃大水漫灌的传统模式，突出小规模高精准求实效，围绕企业用工需求与退役军人就业意向开展双向精准对接。此次定制化招聘是市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服务从粗放对接向精准滴灌转型的生动实践，既有效解决企业专业技术用工缺口，又帮助退役军人实现持证上岗、稳定就业、体面发展，充分彰显退役军人退伍不褪色、转岗即成才的良好风貌。未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将持续深化小而精定制招聘品牌，紧盯重点行业优质企业与退役军人高频就业需求，不断拓宽就业渠道，提升服务质效，全力推动更多退役军人实现更高质量、更加充分就业。通讯员谢晨晨报道。日前，兰安县民政局等多部门联合开展润心办成长、同心护未来乡村未成年人关爱服务活动，为乡村孩子健康成长保驾护航。社工志愿者充分发挥资源链接者、知识传递者的专业优势，牵头开展未成年人保护法专题法治讲座，立足乡村家庭教育现状，聚焦隔代教育、单亲家庭等痛点，围绕家庭教育促进法相关要求，通过案例分析加现场咨询方式，为家长答疑解惑，讲解科学育儿理念、亲子沟通技巧等，引导家长提升家庭监护与教育能力。此外，主办方还向孩子们发放牛奶、文具、体育用品等爱心物资，将党和政府的关怀传递到孩子们心中。据介绍，此次活动整合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公益力量等多方资源，精准对接乡村未成年人法治、心理与家庭需求，推动织密乡村未成年人保护网络，营造出全社会关心关爱未成年人的良好氛围。本台记者孔德新报道。近日，滁州市龙盘街道开展了垃圾分类主题宣传活动，多措并举普及环保知识，引导居民践行绿色环保生活方式。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围绕垃圾分类政策要求、分类标准、投放规范及资源化利用等核心内容，向到场居民开展集中宣讲，面对面解答日常分类投放中的常见问题，引导居民树立科学分类、主动分类的责任意识。活动同步设置垃圾分类趣味体验环节，邀请辖区幼儿园小朋友参与模拟投放小游戏。孩子们在寓教于乐的互动中掌握分类知识，从小树立绿色环保理念，实现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文明整个社区的宣传效果。龙盘西苑小区居民贺开梅：
1: 以前我垃圾分类都是凭感觉分，很多垃圾都分不清楚，经常放错桶。今天龙盘街道工作人员现场给我们讲解，这种家门口的宣传特别实用，以后我一定会严格按照标准分类投放，也会带动家里人一起做好垃圾分类。
0: 此次活动进一步提升了辖区居民对垃圾分类工作的知晓率、支持度和参与度，推动形成全民参与、共建共享的良好格局，为持续改善人居环境、建设宜居宜业和美滁州夯实基层基础。滁州市南桥区城管局工作人员阮静贤：
2: 很多居民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分不清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的区别，我们通过面对面讲解、现场互动的方式，把枯燥的分类知识变得更接地气，让老人小孩都能听得懂、学得会。
0: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阴天，东北风二级，今天最高温度24度，预计明天阴转多云。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全市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限量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他曾经是我的老师，教我读书认字，现在却看不清手机屏幕。
2: 爸，手机字体这样就可以放大了，看清了吧？
3: 这就清楚了。
1: 他曾是我的偶像，骑车送我上学，现在骑不动了，也打不到车。
2: 爸，打车软件都可以预约了，你今天什么安排？我帮你约好。
3: 好，我要去医院，地址是在这里填吗？
1: 他曾是我的英雄，没有无法解决的困难，但现在却连东西都不会买了。
2: 爸，这个是付款码，支付的时候你给他看就行了。
3: 哦，这么简单呀。
1: 时代步伐太快，他们也在不断接受新鲜事物，但好像慢了一步。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先从教会爸妈用手机开始。
4: 随着大家工作节奏的加快，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早高峰、晚高峰、节假日，无处安放的爱车越来越多，在此倡议大家遵守交通法规，
5: 请将您的爱车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跨位泊车。
4: 车有车居，请不要占用他人私家停车位。
5: 一车一位，不骑线压线停车，占用2位。
4: 不要停在非停车位区域，占用公共通道。
5: 车辆停靠完毕后，请及时关闭车窗及车灯。
4: 注意车辆之间的间距，小心开门，以防刮伤您和他的爱车。
5: 让您的爱车各归其位，畅于路，人悦于行，人生美好始于步步文明。
4: 让我们文明停车，行文明路，多一份注意，多一份自觉，
5: 共同打造文明的交通环境，
4: 做文明交通的代言人。
6: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7: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0 滁州综合广播早间的新闻快车道，我是主持人杨雪。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三、周四、周五早间的7:20至8:00，内容将关注国内热点、社会民生新闻，聚焦长三角资讯。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一组国内要闻。文化和旅游部5月7日公布2026年五一假期文化和旅游市场情况。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五一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5月7日，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5月7日公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包括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完善儿童用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优化儿童用药配备管理，加强儿童合理用药管理，加大儿科药学服务供给等16条具体措施，更好地满足儿童疾病防治用药需求，全面提高儿科供药用药能力。今年一季度，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生态环境部消息，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15/5时期，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将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至5万余个。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本次补录共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报考者可于5月8日8点至5月10日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5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将发行2026吉祥文化经营纪念币一套，该套纪念币共6枚，其中精致纪念币3枚、银质纪念币3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纪念币正面图案均为吉祥文字造型，衬以中国传统的吉祥纹饰，背面图案为母子鹿、鱼、猫、蝙蝠、吉祥花卉等装饰组合设计。天津新开通通勤802路公交线路，聚焦延吉道通用集团产权登记中心等周边通勤客流，实现于地铁4号线的便捷换乘。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外人员出入境1127.9万人次，稳中有升。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国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海口海关统计，今年五一假期期间，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比2025年同期增长10.4%。针对出现汉坦病毒病例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涉事航运公司7日发布的最新通报显示，在船上病例被正式发现并采取隔离措施之前，已有30名乘客提前离船上岸。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及相关国家卫生部门已针对这批人员展开紧急追踪与健康监测，严防病毒进一步扩散。近日，福建省教育厅等1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实施中小学春秋假的指导意见，在福建全省推行中小学春秋假制度，每年4到5月、10到11月各一次，春假秋假时长各为2到4天，全年总计不超过6天，可与法定节假日双休日衔接。意见明确，假期原则上不布置书面作业，鼓励用人单位灵活安排职工带薪年休假。此前，江苏、浙江等地已经率先推行中小学春秋假。文体方面消息，2026轮。

0: 伦敦世乒赛女团四分之一决赛，王曼昱、孙颖莎、王艺迪组成的中国队3-0战胜韩国队，成功晋级半决赛。王菲重磅开嗓，再度为电视剧献唱，倾情演绎张艺谋首次监制剧集主角的主题曲。5月7日10点，新歌及 MV 全网上线。这是王菲与张艺谋继2002年电影《英雄》主题曲《送英雄》后的再度合作，跨越24年梦幻联动，堪称世纪重逢。歌曲融合了秦腔元素，王菲的空灵嗓音与古老剧种的碰撞，唱尽了岁月沉淀的韵味，跟主角里秦娥一生跌宕坚守热爱的内核完美契合，配上张艺谋首次监制电视剧的顶班配底，简直是王炸组合。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2: 哎呦哎呦，
3: 怎么了老张？
2: 牙疼得受不了，我去医院看看。
3: 天上下雨地下滑，早晚记得要刷牙，左刷刷右刷刷，口腔健康没蛀牙，上刷刷下刷刷，刷的牙齿白花花。每次刷牙3分钟，含氟牙膏建议用，少吃甜食少吃酸，远离巧克力和饼干。口腔如果有问题，常与医生多联系。爱护牙齿从细节做起，让健康与你同行。
4: 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0: 新闻快车道，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社会方面消息。5月5日，四川峨眉山景区雷洞坪附近一处步行道上，一只猴子蹲坐在悬崖护栏上，双手剥橘子，正安静地进食。一名黑衣男子猛地冲上前，双手推猴子，事后嬉笑着跑开，险致猴子坠崖。记者从峨眉山景区管委会获悉，该男子目前已经离开景区，景区公安、林业等多个部门正介入调查。4月29日，大象新闻报道，1800万存款被银行员工转走，储户兑现遭银行拖延，引发了社会的关注。5月7日，事件迎来最新进展。记者从相关渠道获悉，储户陈斌名下被转走的1000万元存款，本金和利息已由吉林农商银行全额支付到位。目前，陈斌已经收到该笔款项。62岁的张女士在公园被热情小伙搭讪，受邀参加免费一日游。晚上行程突然变成了投资推介会，张女士与该公司签订了旅游投资合同，投了6万元。然而当张女士想要咨询旅游线路时，却发现该公司的大门紧闭，人去楼空。经过统计，被骗老年被害者多达114人，涉案金额高达500万元。目前7名犯罪嫌疑人已经全部落网。5月5日，一场婚礼在山西太原举办，酒店门口印着房东先生王嘉欣女士的婚礼拱门，被路人拍下发到了自媒体平台，引发网友热烈讨论。对于自己的名字，房东告诉记者，自己的本职工作是律师，因为名字的关系，每一次开庭都要被法官反复确认，房东来了吗？你真的叫房东？每次都要确认2-3回。房东表示，起名时想着东是东方，是希望升起的地方，有期待的意思，再配上房姓，简单好记，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交际起来都非常方便。这场因为名字而走红的婚礼还让网友们发现了房东配嘉欣，被网友调侃，这个日子啊，注定越过越富，越过越开心。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个别景区 NPC 的互动表演滑向低俗化，引发人们的质疑。人民锐评发文，借助特色 NPC 导流，是景区快速聚焦人气、短期内提升关注度和客流量的一种有效方式。但如果缺乏人文底蕴，纯靠噱头炒作、低俗吸金换来流量，这样的 NPC 注定是昙花一现。文旅发展不在一时的流量噱头，而在于硬核的文旅资源、实在的便民举措、细微处的暖心体验、有温度的人文关怀，留住人心、沉淀口碑，才能够让文旅发展行稳致远。5月7日，此前被指碰瓷全季酒店的大连全里酒店已经更名为华宇酒店，该酒店工作人员表示，全里的招牌已经摘掉。5月6日，山东青岛一名球友运动中突然倒地，情况危急。在旁边场地踢球的张亚坤医生听到呼救之后，毫不犹豫赶来施救。热心球友与路人及时送来 AED 协同救助，最终伤者成功转危为安。医者挺身而出，众人守望相助，尽显城市温情与人间大爱。近日，武汉一位母子到餐馆就餐时，孩子在洗手间的洗手台上捡到了一块手表，当即交由店家妥善保管。经过核实，该手表为劳力士绿水鬼，价值高达15万元。店主随后发布视频全网寻失主，失主张先生看到后主动联系店家，通过店内监控、购表发票以及相关的凭证核验，手表物归原主。张先生十分感激小朋友与店主的失金不昧之举，当场提出发红包致谢，被店主婉言谢绝。后续张先生又专程送来礼品，以此表达谢意。5月7日，胖东来开门仅半个多小时，客流量就几乎已满。胖东来网站显示，商超的营业时间为上午的9:30，截止10:15，胖东来14家门店客流均过半，其中许昌时代广场店、新乡二胖店客流几乎已满。 近日，四川泸州男子在邻居家聚会之后，回家的路上发现了两条蛇，经过医生后期的辨认，分别为赤练蛇及烙铁头，便上去拍照片视频想分享给朋友，哪知道直接被烙铁头咬中了左脚足踝，被咬的部位很快就红肿并蔓延，随后男子将蛇打死带去就医，医生表示被蛇咬之后没必要打死或携带蛇只，存在二次受伤的风险，只需要牢记蛇的外形特征或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拍照即可，方便医生辨蛇救治，医院为其注射了抗蛇毒血清，目前刘先生恢复良好。近日，湖北武汉一家游乐园小型过山车项目张贴安全告示，明确标注48岁以上长者不建议游玩，不少中年游客心生感慨，直呼被年龄划分劝退，园区解释该项目眩晕感强，设置年龄提示仅出于安全考量，并非是硬性的强制禁止。近日，陕西洋县商贩千里赴湖北咸丰卖苹果突发脑梗，8000余斤苹果滞销，咸丰全程倾力相助，仅19个小时就将所有苹果售罄，近40000元爱心货款顺利交到家属手中。5月6日，陕西洋县隔空致谢湖北咸丰，宣布所有洋县收费景区将向恩施人免费1年。这份善意被湖北咸丰稳稳接住，咸丰文旅迅速回应，咸丰县各景区也将向向阳县居民免票1年。这份跨越千里的善意被双向奔赴。继续来关注，近日杭州宋城游客体验花钱坐囚车带最佳游街引发热议。据了解啊，这是景区沉浸式互动游戏，游客入园需要佩戴面具，不穿宋服或不戴面具会随机触发不同的趣味互动。客服表示，成人票280元，游客自愿参与，不会强制。有网友觉得趣味解压，也有网友直言寓意不妥。相信大部分人刷完牙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杯子含口清水，咕噜咕噜漱几口水然后吐掉。我们从小就习惯了刷完牙要漱口吐干净泡沫，但真相是这个再正常不过的动作恰恰让 牙膏当中最宝贵的护牙成分氟还没来得及发挥作用就被无情地冲进了下水道。刷完牙先吐掉多余的泡沫，然后别着急漱口，给氟化物留点时间，你可以趁着几分钟洗洗脸，涂点护肤品，漱漱头，如果实在觉得嘴里有残留不舒服，5分钟之后再用一小口清水轻轻地漱一下吐掉即可。以上关注到的是国内社会方面消息，稍作休息，稍后我们将继续关注到长三角方面内容，稍后再会。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2: 北京时间7:44，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新闻快车道，我是主持人杨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来关注到安徽本省方面相关内容。据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消息，五一假日期间，5月1日至5月5日，全省围绕春游江淮乐享五一主题，精心推出了休闲度假、宝藏小城、古道踏青、自驾美食、观赏展剧、观展赏剧等多元特色产品，吸引了八方游客沉浸式感受山明水秀、完美如画的春日盛景。全省 A 级景区接待游客1788.96万人次，同比增长4.83%，其中5 A 级景区接待游客220.3万人次，同比增长5.6%。据安徽交控集团消息，备受关注的河徐南改扩建项目计划本月底全面通车。河徐南改扩建项目是我省连接南北的交通主动脉，该项目全长约107公里，起自蚌埠互通，止于肥东县境内京台高速与合肥绕城高速交汇的路口枢纽互通。全线采用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120公里。目前该项目合肥往蚌埠方向丹府已率先建成通车，整个项目计划今年5月底全面通车。五一假期刚过，暑假何时开始成为了芜湖家长和学生们热议的话题。记者从芜湖市中小学2025至2026学年第二学期教学周次表中获悉，全市中小学暑假时间已经敲定。根据安排，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自2026年7月4日周六起正式放暑假，高中阶段学校则从2026年7月11日周六起进入假期。值得关注的是，本学期开学时间较晚，此前被称为最短学期。据测算，全学期满打满算近18周，在扣除清明、五一、端午等法定节假日，实际教学天数不足90天。近日，安徽省教育厅发布《2026年中小学社会事务进校园白名单》通告，明确道德法治、国防教育、民族团结、安全教育、科学教育、卫生健康六大类进校园活动。通告明确规定，每所学校每学期各类进校园

安徽省教育厅发布《2026年中小学社会事务进校园白名单》通告，明确道德法治、国防教育、民族团结、安全教育、科学教育、卫生健康六大类进校园活动。通告明确规定，每所学校每学期各类进校园

0: 超南通队对阵南京队将在南通体育会展中心体育场开赛。门票中签结果公布之后，球迷带热了酒店预订，由酒店完成足球主题布置，自助餐厅架设多块高清大屏实时转播，凭苏超票根还能够享受折扣。据悉，从四月中旬开始，南通多家酒店启动了苏超各项筹备工作，也成为了市民和球迷打卡留影的热门点位。近日，南京秦淮法院判决了一起典型案例，三家公司傍靠原神、崩坏三等知名游戏角色形象，分别运营网站、公众号、小程序，推广售卖绘画培训课程，让人误以为游戏方与其有合作关系，被诉至法院。法院查明，三名被告表面看各自独立运营、单独引流，实际上是共同运营、分工合作，构成了共同侵权。法院认为，三名被告的行为既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又构成了不正当竞争，应立即停止侵权，并共同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共计10万元。目前判决已经生效。今年五一假期，江苏共举办千人以上文体旅展大型活动174场，其中万人以上活动16场。针对大型活动密集举办、大抽流、大客流集中情况，全省每日投入警力4.9万余名，加大巡逻值守力度。节日期间，全省社会大局持续平安稳定，治安和刑事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7.16%、30.26%。据江苏省电影局初步统计，2026五一档电影票房产出6602.8万元，全国占比8.71%，观影人次188.25万，全国占比9.03%，均位居全国第二。其中，江苏备案立项、江苏企业领衔出品的《消失的人》和《寒战1994》，不仅包揽了全国票房冠亚军，更合计贡献超过60%的档期票房，成为此次五一档的绝对主力。从城市来看，苏州、南京、无锡分列江苏城市票房前3名，江苏全省13个社区市全部进入全国城市票房排名前74位。5月6日报道，江苏淮安夫妻两人因为感情不和、婚后经常发生争吵为由，诉至法院要求离婚，但均不愿直接抚养未成年女儿。当地法院判决互相推诿抚养义务，甚至将子女视为负担，严重违背社会公德和公序良俗，判决二人不准离婚。眼下，泰州一处智慧农业示范园小番茄迎来了采摘期，每天1000公斤的新鲜小番茄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与传统的田间种植不同，这里的小番茄住得讲究，吃得精细。大棚内常年控温16到28度，园区智慧大脑会自动预警，精准调控。每亩年产量约4万斤，园区年产值约1000万元。近日，江苏省体育局公示2026年省优秀运动队拟退役运动员名单，乒乓球运动员钱天一、羽毛球运动员何冰娇与田径运动员石宇豪均在列，三人退役之后也都选择自主择业。日前，浙江杭州一游客在西湖边游玩时，竟偷偷地将小鸳鸯装进塑料袋准备带走，被爱鸟人士及时发现制止并报警。该游客辩称以为是只鸭子，经过确认，对方口中的小鸭子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动物鸳鸯。这名游客也被警方带走询问情况。2026年5月1日12点，东海正式进入伏季休渔期，休渔一直持续到9月16日。提醒各位，5月8日起，带鱼、大黄鱼、梭子蟹、虾蛄等8种海捕生鲜全省禁止销售。好的，关注一下时间。以上是今天新闻快车道分享到的所有节目内容。接下来8点到9点半是由小凡和小鹿为各位送出的早安滁州。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我们接着再会。
1: 资讯第一台，

0: 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1: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市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89个省级15分钟阅读圈点位，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网络。
2: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3: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5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万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1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连局，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上午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计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4: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5: 5月8号星期五早上的8:02，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6: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晨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晨950。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5: 节目的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滁州多云到晴天，偏东风转偏南风三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5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3度，预计9号滁州多云到晴天。
6: 那接下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江北是多云到晴天，江南阴天到多云，其中南部局部有小雨并见日，全省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3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23到25度，江南南部18到20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9到11度，沿江地区12到14度，其他地区11到13度。预计九号江北是多云到晴天，江南多云。
5: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本地的一些信息。首先我们来看2026五一假期圆满收官，是商务系统紧扣挥动消费乐享停城主题，联动举办各类促消费活动40余场次，商文旅深度融合，催生了多元消费场景，市场活力和潜力持续释放。
6: 那依托文体活动大态引流，商圈成为了假日消费的主阵地，消费场景更是多点花开。5月1号，全省首站挥动消费武力全开广场舞进商圈活动落地了